0: 201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沙赫尔机场遭袭致一人死亡，美伊局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1: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如何让百姓更受益，为发展添动力？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
0: 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河湖水位持续攀升，多地水库堤防面临严峻考验。此刻提示，遇到上述情况，应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地区。一旦遭遇险情，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要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过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残余积水不可饮用，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8号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9号证实，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

0: 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他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他强调，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美国波士顿的吉列体育场举行，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法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亚军，本届赛事5战全胜，强势晋级。摩洛哥队是历史上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两支球队谁能晋级半决赛，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点4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

0: 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2: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的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2: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0: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北约组织八号在峰会上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并同时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争、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天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当天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0: 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0: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0: 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9号证实，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8号报道，自当天深夜起，伊朗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恰巴哈尔港、布什尔、阿布穆萨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稍早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前一晚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当晚再次实施打击。
0: 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特朗普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就特朗普关于针对伊朗人民言论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美方的行为始终未体现出善意。
1: 巴加埃还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他强调，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
0: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3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

0: 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制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晚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1: 另据以色列方面八号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消息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消息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2: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提出，

0: 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1: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0: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1: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3: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0: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3: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3: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

0: 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南方降雨总体呢减弱，那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因为季风气流北上拐弯，出现暖区对流，局地有分散性大的暴雨。东北地区华北、环淮等地呢，因为低槽影响，出现了时空不均的对流。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叠加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北线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一些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啊继续的减弱，主要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此前降雨很强的钦州、防城仍会有中的大雨。此外呢，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典型的会呈现出上干冷下暖湿的配置，那么多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我们来看，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以及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5: 好的，景瑞。
7: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王殿甲的报道。
8: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9: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0: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9: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

0: 是违反呢气象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3: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4: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 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
6: 所谓推定全损，一般呢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呢，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已超过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
3: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下午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8: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7: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9: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7: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10: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7: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1: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7: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12: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淹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7: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12: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型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言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13: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3: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样自救？
6: 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呢，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3: 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玻璃窗的自救器啊来自救。如果呢车内没有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紧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的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呢是玻璃受力的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
6: 更危险的一种情况是呢，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的险境。
3: 总之，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不滞留、不恋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禁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

0: 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成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成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

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30，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0: 网，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老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

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

0: 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

0: 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

0: 职，陈列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7: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

0: 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0: 回家，媳妇回家，不要放在头上啊！
2: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 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女孩子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
0: 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 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本台消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京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最后，
5: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4: 委内瑞拉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 3,811人遇难，
3: 16,740人受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崇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八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卡塔尔内政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九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

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当地时间8号，在安理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有所升温，妇女和女童是主要的受害者。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冲突中的性暴力，呼吁各国共同予以遏制和打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消防部门表示，该县派克斯维尔地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与12辆汽车相撞，并撞击建筑物，已造成33人受伤，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世界杯快报，随着埃及止步16强，摩洛哥成为非洲军团的独苗，继续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延续非洲足球的光荣与梦想。本届世界杯10支非洲球队登场，9支打入淘汰赛，90%的小组出线率创下非洲球队征战世界杯以来的历史新高。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防汛抗灾的具体情况。先来看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0: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七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五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1: 从八号早上开始，多方的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3: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一起度过，知道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

0: 那在这里呢，同学必须要服从台下，在这个大台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尽力配合。
1: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2: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3: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1: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3: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1: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4: 负责小孩养着老人，
5: 小鸭子，
6: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儿是吧？
1: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7: 一个星期3到4起固定长期透析。
6: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7: 对，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6: 也没信号。
7: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1: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好，我们再来关注南宁横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

0: 加紧的抢通。那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整个六兰水库的水位呢还是在逐渐的下降的。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水库中央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泥层是已经露出了，但是整个水库现在主坝的这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在主坝的一些位置呢，目前还是处于这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呢是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冲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现场观察呢，这个土石的结构还是很厚的，但是呢也是被冲塌了，可见这个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包括现在救援力量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现在正在用这个挖机，包括用这个卡车在抢通，继续抢通我们这个水库通往更上游的一个道路。但是呢，因为这个洪水这个影响了这个水库再往上游的一些路面呢，其实也会出现很多这个路面悬空，包括这个路基塌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目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这个水库周边的这个水轮楼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状态啊，包括这个楼里的内部呢，也是充满了各种这个淤泥，还有这个有这个地面那个毁损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水轮塔也是那个横梁也是被冲塌。但是现在呢，其实水库周边的这个水库管理员还是会每天来到这里来监测一下水位，包括这里的水库服务区呢，目前也还是有300多人在这里进行一个临时的安置。当地也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啊来帮他们来调运这个物资，包括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保证一个临时的一个供电。那么据我刚刚向我们前方这个抢修人员了解呢，目前呢这个抢修情况呢是已经从这个应该是从我们六兰水库这个上游的位置啊，可以打通到这个坦可大桥，大概是有这么一段距离，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顺利打通了。我们稍后呢也会向继续再往深处那个挺进，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前方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钟，受降雨以及干支流来水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的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的洪水。一夜的时间过去了，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西江水位的情况如何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提供的数据，截止到今天早上9点，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已经降到了21.35米，超警戒水位2.85米。那因为目前这个洪峰水位下降还比较缓慢，那一些低洼区域呢还有存在洪涝积水的情况。比如我们在这个梧州水文站附近不远的河西老码头就看到，此前被淹的这个低洼区域的商户呢依然存在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0: 那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首先跟大家提供一个数据，根据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的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也就是7月9号的7点，梧州全市受台风及洪水影响，共紧急转移9294人，集中安置167人。那目前呢，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为了应对此次洪峰呢，当地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共派出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梧州市的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前置物资3.3万余件，同时也发动辖区的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

0: 是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洪峰到来之前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他们还通过无人机、 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是对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路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全力做好防洪保供。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
1: 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稍后详细情况我们会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之声的记者。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继续来关注各地防汛抗灾的有关情况。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东海海域，浙江温岭在第一时间启动海上防台工作，坚持船进港人上岸，组织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泊位的渔船分批转泊，移动至安全区域，全力以赴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陈小一报道。
4: 这里15600就往前开，往前开一个船位，69111无关人员撤上岸，及时撤上岸啊！
5: 在松门礁山港区，渔政执法船艇缓缓穿梭于密集停泊的渔船之间，执法人员手持对讲设备，逐一向港内各艘渔船喊话，细致下达移泊指令。温岭市港航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副队长施广川告诉记者，当天他们已有序引导近百艘渔船依次调整航向，稳妥转泊至安全泊位。
4: 我们针对等里面指出的就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防洪的等级要求，我们提前做好港内渔船转移到更安全的水域，防止发生风险。

0: 年福治休渔期间，温岭各大渔港停靠了1800多艘渔船，其中温岭松门礁山渔港总计停靠了600多艘渔船，当地严格落实海上防台硬性标准，进一步加强渔船动态管控，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回港避风，做到了不留一船不漏一人。施广川说，
1: 全市有总数涉及到有211艘渔船转移到更安全的水域，全部到我们达到15级抗风等级以上的渔港。我们市内有温岭中心渔港、礁山渔港、龟澳渔港以及我们东海塘和金庆渔港，分布到这5个渔港里面去。
0: 接下来，温岭渔政部门将持续开展港口巡查与海上动态监测，紧盯渔船停泊秩序和人员转移情况，把各项防台措施落到实处，牢牢守住海上安全第一道防线。
2: 面对当前防汛形势，安徽合肥市强化堤防巡查与排涝应急，适时开闸放水和启动排水，确保安全渡汛。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合肥台记者谢云的报道。
3: 记者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防汛点看到，工作人员冒雨对辖区河道进行巡查，并根据水势适时开闸放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河道安全。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委会村委委员江亚文，
4: 在汛期我们安排一名村两委、2名值班人员，每天从早到晚在这边值班值守。由于近期雨水较多，我们村委会加大了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向上级反馈，确保安全督汛。
3: 目前包河区大围镇的防汛值守点共设置20余处，各处工作人员全部严阵以待，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并同步开展对辖区范围内的排涝站进行日排查，扎实做好河道清理和巡堤查险等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合肥市包河区大围镇农业农村办党支部书记严家俊，
5: 我们准备了防汛队伍，会不间断地对河堤进行巡查，及时地发现有没有管涌，有没有一些的险情的。另一方面呢，是也及时跟上级的农林水务部门保持联系，让我们的排灌站能够及时地排水，更好地保障了围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合肥市庐江县城西排涝站内，工作人员正不间断巡查设备，适时启动机组排水。庐江县供排水管理中心排涝股股长冯静，
6: 根据县防止要求，24小时专人值守，根据全池水位和外湖水位及时开机。目前我们累计开机已经40多个小时，累计排水86万方水。
3: 据了解，目前庐江城区13座排涝站遵循提前排、主动排、科学排的作业原则，依托不间断值守与精准机组调度，保障了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转。
7: 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7月6号，四川泸州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让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能及时吃上热饭。来听报道。
8: 7月6号下午，在四川泸州罗马残区的一处仓库外，室外温度接近40度，志愿者们冒着高温，将大铁锅、蒸笼、菜刀、米面、粮油等物资一件件搬运上货车。四川泸县乡厨邓科斌说，他们带齐了做饭所需要的锅碗瓢盆，连夜赶赴广西灾区。
9: 灾情就是命令，那么抢险我是外行，做饭我是内行，作为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前线。最开头我爱人和我的家里面的都不是很同意我，经过一番说辞之后，我媳妇呢还是默默地把衣服还有我的洗漱工具还是我准备好了，谁晓得要顾大家，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美德。
8: 这支救援队伍原计划前往广西柳州，途中得知广西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更需要救援力量，随即改变路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吉塘小学安置点。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队长黄恒一介绍说，他们当天晚上就为安置点群众提供了700多份免费的晚餐。
9: 但是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

1: 从四川泸州到广西贵港，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改变的是地理坐标，不变的是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2: 一口热饭，一碗热汤，在灾难面前，这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温暖。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和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 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铁远离门窗、水管等。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3: 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股市不误战。
5: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目前上证指数。 3905点，上涨0.33点，涨幅0.01%，成交3705.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905，4点上涨20.81点，涨幅0.15%，成交4486.4亿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生物医药还有。 文化传媒是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基本金属、工程机械、精细化工。建议投资者呢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乐观情绪。主持人，
3: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少卿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五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客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明确重点新任务，涵盖系统规划新布局、激发零售新动能等方面，支持做强、做优、做大零售企业，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意见优化竞争新环境，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至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分析认为，中东冲突的最新态势让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复苏面临延迟风险，原油价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充满波动。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8强落定，欧洲独占6席，非洲和南美各有1席。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抽签时的4大种子球队。理论上讲，4支传统强队都是实力占优的一方，但摩洛哥队、比利时队、挪威队和瑞士队4支球队也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此刻提示，西江洪峰正在入境广东，广东省水文局发布通报称，昨天23:45，西江丰开江口站肇庆市丰开县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目前水位缓慢回落，请相关部门和沿河民众继续做好退水期间的洪水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六月和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出炉，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解读国家统计。

0: 地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老人突然晕倒在街头，下班医生和休假民警争分夺秒跪地施救，抢回一条生命。
0: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工作，推出多项举措为市民送上夏日清凉。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六月份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给大家介绍一下六月份和上半年 CPI 和 PPI 增长态势如何。
3: 好的，一鹏。那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是 CPI 同比上涨1%，那么这个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在这其中呢，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从1到6月份平均来说呢 ，C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1%，也就是 CPI 的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呢，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向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六月份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来说呢是下降0.3%，那其中呢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 CPI 呢基本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从 PPI 来看的话呢，六月份全国生产者出厂价格呢 PPI 是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那么这个呢也是在一个市场预期的通道之中，这个同比在继续上行中。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是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从上半年来看呢，工业生产这个也是持续呈现一个价格上涨的态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呢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呢是上涨了2.4%。一鹏。
2: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3: 好的，那么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六月份呢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环比下降了0.3%，同比上涨了1%。那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是同比上涨了1%，继续保持了温和上涨态势。那么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呢受到了国际原油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环比下降0.3%，同比是上涨4.1%。那董丽娟也解读称 ，CPI 呢是保持了一个温和上涨态势。从环比来说 ，CPI 是下降0.3%，这个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所以带来像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是分别下降8.7%和4.9%。那么这个降幅呢，也是比上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大。那么对 CPI 的下拉影响呢，也比上月增加了0.19%。从食品价格来说呢，这个月是下降了0.4%，从环比来看，降幅呢也与上月相同。那么食品之中呢，应季的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鲜菜和鲜果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呢，也是分别下降了0.8%和0.6%，也是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还有就是蛋鸡存栏处于低位，叠加高温产蛋率的影响，鸡蛋价格是上涨了7%。那么这个呢也是对 CPI 的环比这个上涨呢影响了约0.03%。在服务之中呢，受到了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呢，像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还有就是受到了部分地区的政策性调价影响，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呢是上涨0.3%。那么从同比来说呢 ，CPI 上涨1%，涨幅比上。

0: 也回落了0.2个百分点。董立坚就分析称，这个主要是也是国际性的输入性因素带动了国内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回落。那么工业消费品价格呢，在六月份是上涨了2.9%，这个涨幅呢是虽然在上行，但比上月回落了1个百分点。那么对 CPI 的向拉影响呢，是比上月减少了约0.28个百分点。在工业消费品之中，这个和我们的环比非常相似，也就是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的涨幅是出现了不同程度回落。还有就是像个人护理用品和家用器具价格呢，虽然仍然在上涨，就是出现了一个2.3%和2.2%的涨幅，但是涨幅呢也是均有回落的。那么整个来说呢，这个 CPI 呢就是处于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董立坚也分析称 PPI 呢现在同比涨幅是略有扩大的。那么环比来说呢 ，PPI 下降0.3%，主要呢也是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所以影响到了相关行业的价格下行。比如说像石油开采价格呀、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这个是降幅比上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扩大，尤其是石油开采价格是比上月扩大了14.2个百分点。还有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对行业价格的走势分化也是产生一定影响，比如说六月气温升高，那么像迎风度夏、废煤还有制冷产品的需求增加，那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呢也是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还有像产业升级也加快带动了我们部分行业的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在不断拓展，我们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的转型推进是持续带动，那么也带动了我们虚拟现实的设备制造价格呢是出现了上涨8.4%。同比来说呢，也是跟环比有很多类似之处，上涨4.1%，这个涨幅是比上月扩大了0.2个百分点。那董立坚也分析成，这里面也是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涨幅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嗯，一鹏。
1: 嗯，好的，明明。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禁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1: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交警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等行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这个
4: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这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5: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 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只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践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出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4: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深挖每一条线索，坚持违法必罚，切实清除交通安全隐患。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浙江金华街头发生惊心又暖心的一幕，一名六旬老人突然晕倒在地，失去意识。危急时刻，下班路过的医生孙豪杰和休假的巡特警队员曹建华先后赶到现场，接力实施心肺复苏，在短短4分钟内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生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0: 6月27日中午11:30左右，金华市区多湖里超市附近的路口，天气有些阴沉，飘着零星。

0: 风雨点。一名六旬老人走着走着突然身体一歪，重重摔倒在地，当即不省人事。就在此时，刚刚结束夜班工作步行回家的金华市人民医院医生孙豪杰恰好经过，出于职业敏感，他立刻察觉情况不对。
1: 当时我是第一反应是感觉这个人倒下就不太正常，就立马叫了旁边保安亭的大姐帮我先拨打一下120，立马过去看了一下，评估了一下，他这个颈动脉搏动已经消失了，人是意识不清的，就立即给他进行了一个胸外按压。
0: 孙豪杰顾不上自己下夜班的疲惫，立即跪在地面上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持续按压了几分钟后，他的额头渗满汗珠，双臂也开始微微发颤。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快步上前，他是婺城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队员曹建华。当天曹建华正好休假，他二话没说上前帮忙，接替了胸外按压的任务。而孙豪杰则退到老人头侧，密切监测瞳孔和呼吸变化，同时引导周围群众保持通风，留出救援通道。
2: 我按了几下以后，看到这老人的嘴角动了，按了几下，然后那个医生他就轮流这样接下去按了，这老人他就恢复意识了，我们喊他他也能听清楚了，这个手的劲也有了，后来救护车就来了，然后我把他抬到那个担架上面，然后救护车就走了，从我看到到救护车送走，这也就4-5分钟时间。
0: 据了解，曹建华已在公安战线工作了13年，入队以来多次参加分局组织的急救技能培训，日常巡逻中也曾多次协助处置突发伤病事件。而孙豪杰参加工作还不到2年，是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年轻医生。尽管两人素不相识，但在那一刻，他们如同配合多年的搭档，完成了一场无缝衔接的锦衣生命接力。事后当记者问及为何毫不犹豫冲上前时，两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
1: 我觉得是职业本能吧，因为你路上遇到了这种情况，肯定是出于职业本能就直接冲上去了，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2: 那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就是一种职业本能啊，看到了那力所能及的能帮的肯定都会第一时间上去帮的。
0: 休假不休责，下班不下线，一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一位是守护平安的警察，不同的职业，同样的担当。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让他们在短短几分钟内为老人抢回了宝贵的生机。事后两人的救人事迹在各自单位传开，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点赞。孙豪杰还特意来到住院病房探望老人，看到老人精神不错，他感到由衷欣慰。
1: 住院期间好像给他血管啊这些都处理了，都已经做过冠脉造影手术呀，后来在科室里见到过，看望他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人还是精神气还是挺足的，他就是非常感谢我呀。
3: 近期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举措，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把目光转向四川。近段时间四川盆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个别区市县气温直冲38度以上。从本月7号起，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的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了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有关详情，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4: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5: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来晒凉，带着绳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6: 每天都要走上在这个地方休息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4: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车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

0: 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工艺纳凉区域外，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1: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0: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两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2: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么首先回顾一下，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昨天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地啊，仍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东北地区、华北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降雨，而且呢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降雨呢，南方的降雨将有所减弱，主要呢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是此前降雨很强的钦州、防城哈，仍然是会有中到大雨的。而在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多阵雨、雷阵雨，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呈现出典型的上干冷、下暖湿这样的配置，多地呢就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主要影响时段呀也要到来了。那台湾岛将率先是遭遇强降雨，此外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一带的降雨呢也将增强。我们举例子来看，像北京近期就是呈现多雨模式哈，未来5天降雨不断，今天预报是有雷阵雨，而明后2天雨势加大，更有中雨到大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台风巴威呢体型庞大，明天开始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将迅速的增强，那么包括台湾、福建、浙江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请朋友们防范强风雨准备。好，今天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景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6: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结构

不断优化。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同比增加407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其中，职工医保参保3.89亿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基金总支出3.01万亿元，享受待遇人次持续增加。2025年基本医保参保人待遇享受人次为87.53亿人次，同比增长4.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的输送影响，明天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黄色和强。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总结。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据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八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据称，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世界杯快报，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规程，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后清零。八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若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将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半决赛。据统计，有17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四人，摩洛哥四人，法国两人，包括贝林厄姆和奥利塞。此刻提示，今天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查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目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席位全部确定，接下来的四强争夺赛谁能突出重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体育观察员为您前瞻比赛的进程。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世界杯进行时。
4: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席位已经全部确定。为期1天的短暂休整以后，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

0: 正式开打。那四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的记者王宇。王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四强争夺赛有哪些看点。
1: 好的，现在这个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目前是总共还有六支欧洲的球队，一支南美球队和一支非洲的球队。那么接下来四枚决赛可以说场场都会十分的精彩。首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4点是法国队对摩洛哥队，这是上届世界杯的第二对阵第四，而且两队呢在上届世界杯是半决赛相遇的，最终法国队2-0获胜。本届比赛呢，法国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而且一路来到八强，表现也是都符合大家预期的。摩洛哥队呢也已经不再是黑马球队，他们小组赛踢平了巴西，淘汰赛淘汰了荷兰，可以说防守和反击都有很高的水准。比赛还没开打，大家就会畅想左路有姆巴佩，摩洛哥队右路有阿什拉夫，这两位速度奇怪的球员碰到一起，谁会占据上风？而在伤病和停赛方面呢，摩洛哥队的主力中锋塞伊巴里是受伤没法出战，这对他们的进攻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法国队的前场主力奥利塞呢，现在是身背着一张黄牌，如果再拿一张就会停赛。接下来北京时间的周六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队呢，除了小组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之外，其他四场球都是可以在90分钟之内就获胜的。打到现在5场比赛还没有丢过球，这是八强球队里的独一份。球队的整体控制力和平衡性还是世界顶级的，但是球队重要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位巅峰呢，都是带着伤开始世界杯的。现在亚马尔应该说也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尼克呢更是伤病出现了反复，淘汰赛还没有出过场。这个对西班牙队的攻击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历程更加跌宕起伏，小组赛先是被埃及队和伊朗队逼平，最后一轮大胜之后才锁定了小组第一，32-16又险些输给了塞内加尔队。不过在16-8的比赛里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非常大胆地进行了变阵，让多库替补出场，德布劳内呢则是整场比赛没有上阵。虽然两位球星的出场时间变少了，但是球队是轻松战胜了美国队，进入了八强。那么对于整体球星这个年龄都是有点老化的比利时队来说呢，现在这个成绩已经至少是合格了，接下来如果还能继续前进将会是意外之喜。北京时间周日呢，有2场四分之一决赛，凌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均衡的挪威队呢，这届比赛可以说是发挥神勇，哈兰德一路进球带领球队前进，16-8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算是爆出了冷门。而且现在有数据显示呢，在八强球队里边，挪威队前五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的平均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啊，这也显示了挪威队这次八强成绩的含金量。最近两天有消息说呢，挪威队队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流感的情况，但是球队内部现在已经是否认了这样的消息啊，说球员们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英格兰队呢，在2场淘汰赛里面已经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打刚果金队呢是最后时刻才反超，打墨西哥队呢是场上被罚下一人，被对手狂追，而且现在球队右后卫位置上这个伤病和停赛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还有不少的球员。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身背黄牌，面临停赛的压力。好在球队通过前2场的这个惊魂时刻，士气上、信心上都提升了不少。另外呢，这个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在迈阿密来进行，当地的气温到时候会比较高，而且呢，好像还会有雷暴去延迟比赛的风险。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的周日上午9点，阿根廷队对瑞士队，和英格兰队类似的阿根廷队的2场淘汰赛也是足够惊险，一场加时赛，一场最后时刻让二追三。这2场球呢虽然比分都很大，但是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长处的同时，也暴露了球队的一些弱点。而瑞士队呢，虽然可以说是现在八强球队里边最缺乏星光的一支，但同时也是八强里边最稳健最难缠的，他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韧性和防守给阿根廷队继续来制造困难。主持人。
0: 好的。
2: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派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4: 接球处？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新闻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七号晚间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去年三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0: 但就在本月七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了调整。根据这份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为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的罚款。
1: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理论上勒庞原则上又具备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0: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七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3: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2: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 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2: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3: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啊、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1: 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
0: 本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他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美国威胁切断与西班牙贸易往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5: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的场合以及言论本身来看，这个威胁背后的矛盾呢，不是贸易问题本身，而是美国试图用贸易施压的这种方式去解决两国之间在北约防务问题上的裂痕。那么我们看到，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是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候做出的相关表态。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没有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那之所以是西班牙成为美国针对的对象呢，一个背景是在今年3月，西班牙曾经表示美国不得利用其领土上的联合军事基地开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对美国参与战争的飞机关闭了领空。另外呢，特朗普还曾经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5%的北约目标。那么面对特朗普的这种贸易的威胁，西班牙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的消息报道说，西班牙政府对于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另外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说，欧盟委员会方面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且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的承诺。另外我们还看到，到了8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出面表示说，西班牙当天表现的

0: 非常慷慨，他认为北约当前取得了长足进步。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3: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了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例如能够防止俄罗斯核潜艇靠近美国海岸。但他同时也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1: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的要求自我提升。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则从安全威胁的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的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1: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地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3: 确实，驻中欧洲地区呢，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野趣奔走，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养水蛭，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会议。汤大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脚踏实地的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施策、赋能、作风、选人5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新、刘旭报道。在查干湖畔的八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联集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蛭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蛭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走进八郎镇联集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

0: 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蛭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连吉看准了水蛭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1: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嘛，镇上就是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哎，所以按照这个往我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子。
0: 水蛭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连吉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1: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你拿回来了，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或者通过这几年那个打拼吧，走南闯北呢，达到学技术了。
0: 如今连吉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蛭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连吉没有忘记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0-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巴郎镇连吉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连吉，
1: 找到了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是的，这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发。
0: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蛭王，连吉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蛭养殖，让小水蛭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面展示全县7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硕果，丰富县庆系列文体活动彰显全民积极向上的健身风貌。7月5号，第2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夜跑活动启动。当日清晨，细雨绵绵，微凉的天气并未冲淡参赛选手的运动热情，大家早早抵达现场，开始热身拉伸，整装集结，赛场内外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凌晨4:30，7乘10公里接力赛准时鸣枪起跑，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奋勇向前，在平整的赛道上交替接力，默契配合，全力冲刺。大家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运动员李海燕。
2: 我是全国县跃动舞界的跑步参赛者，感谢主办方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展现自己。虽然下着雨，我们依然很有激情。祝全国县70岁生日快乐！
0: 运动员谢文博，
3: 我是630破茧之刃的队员，我是第一棒。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体感不错，没有什么影响。祝愿茶干越界活动圆满成功。
0: 为了增加跑步氛围，傍晚夜跑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十足。炫目的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30，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4: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还有7乘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
0: 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献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楼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楼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
2: 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也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0: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楼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楼乡乡长韩旭：
5: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至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报告指出，6月西欧大范围遭遇创

赛将由阿根廷裁判组执法，如果黄牌申诉未通过，奥利赛再次染黄就将错过潜在的半决赛。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明天8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陕西省西安市气象台今天10:29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下辖区县的大部分街道乡镇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南部山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医保局召开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落地成效如何？如何打击欺诈骗保？
1: 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洪灾过后官方科普来了，台风洪水过境，为什么我家没有马上复电？
0: 洪灾过后如何预防各类次生风险？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的落地成效情况、打击欺诈骗保等方面工作进展。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我们知道全民参保是医保运行的基石，那今年的参保情况总体如何呢？
1: 好的，那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是稳中有升的。那么截止到今年的五月底呢，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是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呢也稳定在95%。总体来看呢，我们国家基本医保参保结构在不断优化。你记得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是13.31亿人，同比增长了相较前一年同比增长了407万人，参保率也是巩固在95%。其中职工医保参保是3.89亿人，14-15期间的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平均增长了880万人，年均增长是2.4%。那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呢，国家医保局规采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就透露，2025年的灵活就业人员等这个参加职工医保是达到了6982万，那比14-15初期增长是超过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目前也在谋划开展相关的专项行动，加实来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等等。
0: 现行基本医保目录和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实施已超过半年，现在药物落地情况如何呢？
1: 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就透露，2025年版的医保目录这个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31家定点的医药机构配备，已经有超过1200万人次呢用上了相关的这个目录之内的新增品种。那么在今年1到5月呢，全国医保基金相关新药支出是达到了26.36亿元，带动药品销售是达到了39.46亿元。

0: 特别是一些群众关注度高的这个产品，放量是非常明显的，大量的患者享受到了新药的便利。同时呢，商保创新药目录的支持政策全面落地，首版的商品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了19种临床价值大、创新程度高、患者受益明显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那截止到5月底呢，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经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余个惠民保的产品保障责任都覆盖了目录内的药品。他也透露呢，今年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工作呢，目前已经启动，申报阶段呢已经收到了818份申报材料，总体数量是较2025年有进一步提升。目前呢，这个目录调整的形式审查工作已经结束，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新版目录。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打击欺诈骗保，这也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那这方面工作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吗？
0: 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呢，国家医保局是严厉打击的欺诈骗保。今年上半年呢，也是持续保持了基金监管的高压态势。截止到6月底呢，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是163.5亿元，全国普遍开展飞行检查。那目前呢，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是达到了11.6亿元，涉及医保基金呢是1.6亿元。相关工作呢也会持续在进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西蒙。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1: 洪水裹挟着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极容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医生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0: 首先，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直接扔掉，不能清洗复用。
1: 其次，饮食饮水安全也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要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之后方可食用。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解释说，
11: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就是说清淤呢，它讲究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然后呢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是吧？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内容呢，这些脏东西呢，我们又没有办法进行消杀，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酶呀、病啊，包括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虫卵啊，它都会持续性释放，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我们的食品凡是被洪水泡过的食品，不管你有没有开封，我们全部都要扔掉，因为这些食品的包装表面它都会残留这些细菌，包括一些寄生虫卵等等，这些全部都要扔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有些没有开封的这个瓶装饮用水、饮料，这些我们都不能再继续饮用了，全部都要扔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

0: 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我们的那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这一块。包括我们的餐具，啊，我们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我们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1: 此外，积水浸泡导致当地电力设施安全风险陡增，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切勿盲目的核闸用电，需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的发生。
2: 有不少市民朋友在疑惑，洪水退去之后，家中为何没有立即恢复供电？对此，电力部门解释，通电状态的电力设备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那电器元件容易进水，导致电力设备受损，也存在安全隐患。
1: 如果盲目供电，很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解释道，
3: 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2: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容忽视。路面残留积水、户外断落电线、受潮进水的电器设备，其实都潜藏着极大的触电、漏电安全隐患。市民出行、居家、复工复电都需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于树海说，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2: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1: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5: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

0: 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1: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0: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1: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2: 多项的研究已经证明，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ANAC 的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1: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3: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0: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4: 无 股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逐渐下跌这样的行情，在上午尾盘呢是有所拉升。在上午平开之后，大盘呢是一度回升，那随即在买盘的抛压下，大盘呢又震荡下行，尾市呢是略有反弹。上午沪市报收3952.49点，下跌了18.39点，跌幅0.46%，成交790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887.99点，下跌了51.74点，跌幅0.35%，成交9062.8亿元。两市上午的成交量是接近18000亿，是比前期呢有所缩量，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态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超过了1:5，多数个股下跌。今天有4611家下跌，上午呢是上涨是840家。行业方面，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石油天然气和造纸居于涨幅前列。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基本金属、发电设备、经济化工、钢铁、石油化工，还有化肥、农药。在概念股中，半导体出现了分化 ，GPU、半导体硅片，还有晶圆产业、长芯存储、先进封装相关的概念股，平均逆势上涨超过了3%。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液态金属、稀土还有锂矿相关的板块，平均的跌幅超过了5%。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情绪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极值，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呢被短期的扰动而产生恐慌情绪，继续保持定力，继续呢保持中期的乐观情绪，关注呢低估值、业绩预增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7: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王月、李浩，主播一鹏、小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称美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
1: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0: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冲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2: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美国敢打，伊朗就敢还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在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九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不久之后，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当天第二次响起防空警报。卡塔尔内政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0: 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2: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4: 联合国秘书长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2: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帕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2: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

0: 社交媒体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
1: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3: 我们甚至无法100%地应对日常的患者需求，现在又遇上了这场地震，我们有超过1.6万名伤员分布在不同的医院，这一切都让医疗体系严重超负荷，因此我们要求美国考虑完全解除制裁，以便有更多的医疗物资进入委内瑞拉，无论是通过捐赠还是自行购买的形式。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中午好，景瑞。
7: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了解一下亚洲天气的重点。那么关注台风巴威，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仍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那么从云图上看呢，巴威的组织结构对称，台风中心对流发展旺盛。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是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那么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是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呢助力附带高压向我国华北东北地区是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另外呢，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明天菲律宾米沙烟群岛和吕宋岛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明显的加强，多地会出现中的大雨。那米沙烟群岛西部

0: 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水将向北发展，那么以沙烟群岛北部和吕宋岛南部局地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大暴雨。本周日的时候，吕宋岛南部的暴雨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像菲律宾的马尼拉后天将出现中雨转大雨，周日呢会出现大雨。好的，这场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呼吁各方在解决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共同努力，维护重要航道航行安全，支持经济复苏，保障民生和就业，加强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今天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在自然资源部指导下，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分歧明显。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另一些官员认为，住房相关服务价格涨势放缓，很可能推动通胀压力逐步缓解。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阵容目前已经全部就位。短暂的休息过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开打。首先到来的就是一场硬仗，夺冠热门法国队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主打控球强攻，而摩洛哥队则主打防守反击，可谓是一场矛与盾的终极较量。法国队坐拥顶级进攻群与身后的替补。

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主体继续在海上蓄力。不过，由于它庞大的环流云系将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风雨影响，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北约峰会在矛盾中落幕，美欧决裂，土欧分歧，欧洲内耗，一团和气的表象后，各方打着怎样的算盘？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冲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此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

0: 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与西班牙切断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2: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0: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成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照美国要求自我提升。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0: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2: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个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北约组织八号在峰会上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0: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并同时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 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天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当天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特朗普七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七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去年三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0: 但就在本月七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做出了调整。根据判决，勒庞将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的罚款。
1: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理论上勒庞原则上又具备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0: 那么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七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 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牧羊子认为，
4: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3: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3: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4: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啊、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以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0: 6:6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0%，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总台记者许涛、罗敏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

0: 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总台记者何新磊、刘婷婷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9号，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885%。据日本方面统计，这是自1996年11月以来，时隔约29年8个月达到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古巴全国电力系统恢复供电，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电力联盟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1: 巴基斯坦定位失事货机并打捞其残骸，总台记者崔如、金云锦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8号通报，巴基斯坦海军和巴基斯坦海事安全局经过12小时的搜救行动，已成功定位并确认7号晚间失联的 K2 航空波音737货运飞机残骸。飞机残骸在距离比卢支省奥尔马拉以南53海里处被发现并打捞。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7号晚通报，一架隶属于巴基斯坦 K2 航空的波音737货机当晚在执行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货运航班任务时，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处失联。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罗敏，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0: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4: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

0: 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六月和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出炉分别呈现了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解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1: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六月份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六月和上半年 CPI 和 PPI 的增长态势如何？
2: 好的，一鹏。那么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1%，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但是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了温和上涨态势。从 PPI 来说呢，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2.4%。六月份呢，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受到了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PPI 是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整体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物价是属于符合市场预期的，整个的呈现了一个温和平稳上涨的态势。李鹏。
1: 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
2: 好的，那么对于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立娟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从六月份本身来看呢，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所以 CPI 呢是出现了环比一定的下降，下降0.3%，同比上涨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呢是保持了一个温和上涨态势，而国内行业需求增加，但是呢，我们的国际原油价格呢在出现一定下行，那么导致我们的 PPI 呢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那么董立娟呢在进一步解读时表示 ，CPI 保持一个温和上涨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呢，受到了是这个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导致我们的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且降幅呢是比上月分别扩大了5.9%和4.6%。对 CPI 的下拉影响呢，也比上月增加了约0.19%。那么食品价格方面呢，这个降幅是0.4%，与上月相同。其中呢，像应季果蔬等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我们的鲜菜和鲜果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下降。那么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呢，也是在下行之中。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鸡存栏是处于低位，叠加高温产蛋率下降，鸡蛋价格呢是上涨了7%。在服务之中呢，受到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影响呢，宾馆住宿和飞机票以及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这个呢，对 CPI 呢都有一定的下拉作用。还有就是受到了部分地区政策性调价影响，全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上涨0.3%。从同比来说呢，跟这个CPI 的环比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主要也是国际性输入性因素呢带动了我们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的涨幅回落，所以拖累了整个这个 CPI 的一个走势。从 PPI 来看的话，同比涨幅是略有扩大的。董立娟也分析称，环比来说呢 PPI 是下降0.3%。在他看来，运行呢主要呈现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在下行，那这个影响到了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的下降。还有就是受到了季节性因素影响，我们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出现分化，比如说像六月气温升高，迎风度夏备煤以及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像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呢是出现了环比上涨。还有呢，第三个他就认为，整个来看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带动了我们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行。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很快的人工智能覆盖场景，这个在不断的拓展，还有像新原料、新材料这个广泛应用，对我们的绿色化转型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个呢都带动了我们相关行业的价格是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从同比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是反映出了我们的这个经济在转型，同时呢我们也出现了很多转型中的可圈可点的亮点。一鹏。
1: 好的，绵绵。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广西南宁市刚刚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奇源。奇源，请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4: 好的，主持人，自7月7日南宁市第二次发布新闻发布会以来，
2: 相关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经进一步的核实，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造成新增人员死亡和失联。截至今天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定，失联7人。南宁市在受灾群众安置方面已将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受灾群众的安置帮扶上面来，采用多种方式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一系列的生活必需品，基本满足了目前的生活需求，并且按照水退人进的原则，已经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杂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在通信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基本可以正常使用率达到87.7%。电力方面，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用电。道路方面，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同时呢，为了保障灾区重要民生商品供稳，保供稳价，目前灾区的粮、油、肉、蛋等菜篮子商品价格和市场秩序整体保持平稳。灾情发生后，南宁市立即启动了应急价格监测机制，对衡州市宾阳县的重要商品进行了实时价格监测。据监测数据显示，受生产、流通等因素影响，衡州市宾阳县等受灾地区少部分品类蔬菜价格略有上涨，其余粮、油、肉、蛋等商品价格和市场秩序整体保持平稳。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嗯，好的，何启源。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5: 3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3: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8: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7: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9: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 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0: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7: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传统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1: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7: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7: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 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1: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2: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4: 上年轻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年轻。
15: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

0: 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未来两天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广西南宁市今天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军当天上午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的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奇斯坦省安全部门官员称，伊方正在调查和评估美军此次空袭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当地时间8号晚，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世界杯快报，法国队即将迎来与摩洛哥队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主教练德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1: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1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

0: 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

0: 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

0: 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0: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提出攻关。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0: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而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

0: 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布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南辕春半踏青石。

0: 方和文马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野火，
6: 怒放天空，夜去白色，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0: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

0: 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全国各地文旅市场不断升温，出境游热度不减，多元玩法、特色体验也是轮番登场，勾勒出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画卷。
0: 是的，各地呢密集上新特色活动，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推出避暑游、研学游、红色游、文化游等多元文旅产品，让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各地感受暑期文旅的蓬勃活力。
1: 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前往黑龙江，在这里有一条蜿蜒的边境公路，它正在以独特的风光吸引着自驾爱好者的目光。这条公路啊，它连通了延边18个县市区，串联起了30多个景区，沿线各地完善房车营地，打造网红景观公路，推出了沉浸式的民俗体验项目，吸引着大批全国自驾游客沿线路深度游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国道331黑龙江段起点从东宁启程，即刻进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腹地，自驾穿行广袤葱郁的原始林海，途中随处可见野生动物警示标志，运气好还能偶遇林间野生动物踪迹。这里夏日平均20摄氏度的林间气温，一路驱散酷暑，带来治愈松弛的自驾体验。辽宁大连游客张静：
3: 这一路山清水秀的，空气特别好。东宁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之前老车友老自驾的都就常说，这条路经常能碰到野生的梅花鹿，运气好的还能碰见虎豹的踪迹。这次专程沿着最美331过来，心里一直盼着呢，要是这趟能遇到这些珍稀动物那就太值了。
2: 依托边境区位优势，东宁1-8房车营地成为自驾游客第一处休憩驿站。营地紧邻绥芬河，配齐水电桩、智能充电桩、观景泊位，彻底解决长途自驾补给难题。完善配套，搭配暖心服务，吸引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多地车友长期停留，过路观光客转变为深度旅居游客。东宁市盛宁国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博勇：
4: 以前这没有正规的驻车补给场地，像是加水、充电、污水处理全都不方便，大家基本歇歇就赶路了。咱们建1-8房车营地，就是补上自驾配套这块短板，同时以营地为中心点，也能把东宁要塞、郭门景区、神仙洞等一些景点串成一条游玩路线，把路过的游客留下来，让大家慢慢逛，好好感受东宁的边境景色和人文历史。
2: 沿界江继续前行，同江段音乐公路成为自驾亮点，车辆匀速驶过路面，悠扬的乌苏里船歌随车轮缓缓奏响，告别城市的喧嚣，不少自驾游客放慢行程，驱车抵达八岔赫哲族乡，入住当地特色民宿。当地还推出渔猎竞技、江畔烤鱼、伊玛堪说唱及民俗篝火晚会等，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乡土风情与特色民俗魅力。游客丁婉仪：

0: 沿着 G331 边境国道，我们一路来到了巴刹赫哲族乡，亲眼见到了插草球、顶杠这些赫哲族传统的竞技体育项目，亲身参与了之后呢，感触也特别的深。这些游戏呢，都是从渔猎生活演变而来的，既考验力量，又讲究技巧，仿佛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呢，看到了老一辈赫哲人捕鱼、狩猎的生活场景，围着篝火跳舞，让我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1: 旅途中还可以打卡东极浮远，登上东极阁迎接祖国第一缕阳光，畅游黑瞎子岛湿地，探秘野熊原，一路向北来到北极漠河，解锁沼北体验，静待绚烂极光。这条边防路沿黑龙江乌苏里江铺展，覆盖八个地市、18个边境县区，串联了30多个景区。通过以线串点，将临海、湿地、界江、极地景观形成的特色旅游环线，让游客享受惬意松弛、快慢随心的边境之旅。
2: 看完国内的边境风光，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海外。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全世界记住了佛得角，这匹非洲黑马刷屏的同时呢，也带火了这个此前不为大众游客所熟知的西非岛国。
3: 这段时间，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佛得角旅游产品，佛得角的旅游热度在持续的攀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佛得角由10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某旅游平台研究院研究员顾恩地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5: 从国内前往佛得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佛得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4: 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
6: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4: 截至7月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在后24小时，佛得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顾温蒂，
5: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4: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

0: 此次经验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1: 从异域岛国回到国内哈，在内蒙古兴安盟当地，凭借22度清凉夏季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打出网红新业态引流、沉浸式体验、惠民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推动夏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李想的报道。
2: 阿尔山矿泉群位于大兴安岭山脉西南麓，有48眼自然涌泉，日涌量600吨。亿万年火山孕育出阿尔山矿泉群，也沉淀出源远流长的净水、爱水、节水文化。入夏以来，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体验。广东游客王少林
3: 在网上啊都知道，这个我们这里有个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很灵敏，下次我还再来享受我们阿尔山的这里啊青山绿水。
2: 阿尔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2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今年当地推出水运阿尔山十大避暑卡。

0: 大产品体系，让文旅业态更丰富，游玩体验更多元，同时将驾游兴安、度假兴安、相见兴安等品牌串珠成链，让全域文旅资源活起来。
1: 暑期啊，不仅是休闲度假的好时光，更是增长见识、提升素养的黄金期。以文博体院、文化研学为核心的文旅产品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在陕西，部分博物馆推出了丰富的特色活动，让广大的青少年充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雨桐、文豪的报道。
2: 尽管陕西西安已经持续多日高温天气，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依然每天游人如织，游客中不少是来自各地的学生。除了参观兵马俑，研学体验也成为一些孩子们暑期的新玩法。在欢乐博物馆教室内，十几名中小学生动手体验秦代简牍的制作方法，穿绳编茧、竹简书写、捆扎封泥。几十分钟下来，孩子们体验了一回古人通过简牍记事的全过程。学生宋罗琪：
3: 我收获了非常多的耐心，因为编这个要编上面和下面，然后穿孔的话也不容易，所以我也感受古人的智慧。
2: 据了解，今年暑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农倩：
4: 秦文化中所蕴含的大一统丰富的文化思想，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体验活动，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篆、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5: 除了文博研学，红色文旅呢也是暑期文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江西新余，当地深挖本土革命历史资源，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改编成沉浸式剧本杀，让游客在实景演绎中触摸历史，感悟初心。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

0: 金鱼台记者丁瑞的报道。
1: 大家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2: 打土豪分田地。
3: 走进信誉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沉浸式剧场，身着年代服饰的游客们围坐在一起，正跟着角色扮演者宣誓。这场实景演绎还原的是1929年新余花桥暴动的历史场景，游客不再是隔着展柜的旁观者，而是化身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全程沉浸式带入剧情。青年游客阮慧琳，
4: 让我们穿了这身农民的服装，让更好的去带入这个农民的角色，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波，能更好的就沉浸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然后更能理解当时革命存在的意义。
3: 据了解，这套红色剧本杀并非虚构剧情，而是完全基于九龙山本地的革命史实创作。当地邀请党史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剧本，把花桥暴动的核心人物、时间线、关键事件全部融入互动环节，在严守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用年轻人喜爱的形式重构红色展陈体验。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主任罗欢，
5: 花桥暴动是新余本地重要革命事件，故事人物情节完整，我们联合党史专家打磨剧本，把真实历史融入互动环节，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形式打造红色剧本杀，让大家在玩乐中读懂红色故事。
3: 沉浸式的体验让不少游客意犹未尽，很多人结束剧本体验后还会主动走访周边的革命旧址，延伸红色游览路线。青年游客王伟民，
6: 今天在这个场馆不仅能够看展，而且还能够体验当年花桥起义的场景，这种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的方式特别新鲜。体验结束以后，我还会去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都再走一遍。
3: 新颖的实景互动体验有效拉动了展馆客流，尤其是青年群体占比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暑期以来该展陈中心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000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超过60%。新余市九龙山革命历史展陈中心主任罗欢，
5: 接下来我们会围绕本地其他红色故事创作新剧本，把室内剧本杀搬到室外实景演绎，同时联动周边红色点位打造串联式研学路线，持续丰富体验内容，打造属于九龙山的特色红色文化旅游。
7: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8: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国，风雨强度强，波及范围广。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呢仍在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从云图上来看呢，巴威的组织结构对称，台风中心的对流啊发展旺盛。那今天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呢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呀，继续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由于未来3天副赖高压整体是西伸北台的状况，巴威呢是处在副赖高压的南侧，副赖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呢将会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而巴威登陆之后，特别呢是13号之后的路径，目前来看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仍旧取决于副赖高压的位置和强度，所以呢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再呢，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助力副赖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让我们持续关注。天气说到这儿。
7: 好的，感谢景瑞。
9: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0: 你要不要通知老方？
9: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0: 千里江山图，
9: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7: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13:30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00到7月12号8:00，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记者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受暖湿气流和冷窝底部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7月12号上午，榆中县将出现持续性降水过程，南部及北部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可达60到80毫米，个别站点超过100毫米，其余地区累计降水量30到50毫米。依据榆中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相关规定，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经会商研判，决定自今天11:00起，全县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轪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8强阵容目前已全部就位。短暂休息过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00，1/4决赛将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法国队坐拥顶级进攻群与深厚的替补阵容，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组成三叉戟，进攻力度惊人。与之相对的摩洛哥队则拥有强大的反击效率，两种对冲的足球风格势必带来一场精彩的高质量对决。此刻提示，今天上午四川多地气象部门发布升级高温红色预警，成都多片区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涵盖主城、东部新区、简阳、金堂等区域，部分地区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日，乐山、绵阳、德阳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乐山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

0: 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警告，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在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很快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巴林内政部当地时间九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不久之后，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当天第二次响起防空警报。卡塔尔内政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0: 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

0: 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2: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3: 联合国秘书长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2: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帕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2: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析。

期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0: 界杯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结束，八强席位全部确定。为期一天的短暂的休整过后，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也就是7月10号正式开打。那么四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带来的前瞻。
2: 现在世界杯八强已经产生了，目前是总共还有6支欧洲的球队，1支南美球队和1支非洲的球队。那么接下来四枚决赛可以说场场都会十分的精彩。首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4点是法国队对摩洛哥队，这是上届世界杯的第2对阵第4，而且两队呢在上届世界杯是半决赛相遇的，最终法国队2-0获胜。本届比赛呢，法国队是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而且一路来到八强，表现也是都符合大家预期的。摩洛哥队呢也已经不再是黑马球队，他们小组赛踢平了巴西，淘汰赛淘汰了荷兰，可以说防守和反击都有很高的水准。比赛还没开打，大家就会畅想左路有姆巴佩，摩洛哥队右路有阿什拉夫，这两位速度奇怪的球员碰到一起，谁会占据上风？而在伤病和停赛方面呢，摩洛哥队的主力中锋塞伊巴里是受伤没法出战，这对他们的进攻能力会有很大的影响。而法国队的前场主力奥利赛呢，现在是身背着一张黄牌，如果再拿一张就会停赛。接下来北京时间的周6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西班牙队呢，除了小组赛被福德角队逼平之外，其他四场球都是可以在90分钟之内就获胜的。打到现在5场比赛还没有丢过球，这是八强球队里的独一份。球队的整体控制力和平衡性还是世界顶级的，但是球队重要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两位边锋呢，都是带着伤开始世界杯的。现在亚马尔应该说也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尼克呢更是伤病出现了反复，淘汰赛还没有出过场。这个对西班牙队的攻击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利时队呢，本届世界杯的历程更加跌宕起伏，小组赛先是被埃及队和伊朗队逼平，最后一轮大胜之后才锁定了小组第一，32进16又险些输给了塞内加尔队。不过在16进8的比赛里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非常大胆地进行了变阵，让多库替补出场，德布劳内呢则是整场比赛没有上阵。虽然两位球星的出场时间变少了，但是球队是轻松战胜了美国队，进入了八强。那么对于整体球星年龄都是有点老化的比利时队来说呢，现在这个成绩已经至少是合格了，接下来如果还能继续前进将会是意外之喜。本届时间周日呢，有2场四分之一决赛，凌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均衡的挪威队呢，这届比赛可以说是发挥神勇，哈兰德一路进球带领球队前进，16进8淘汰巴西队，可以说是算是爆出了冷门。而且现在有数据显示呢，在八强球队里边，挪威队前5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的平均的世界排名是最高的啊，这也显示了挪威队这次八强成绩的含金量。最近2天有消息说呢，挪威队队内出现了大范围的流感的情况，但是球队内部现在已经是否认了这样的消息啊，说球员们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英格兰队呢，在2场淘汰赛里面已经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打刚果金队呢是最后时刻才反超，打墨西哥队呢是场上被罚下一人，被对手狂追，而且现在球队右后卫位置上这个伤病和停赛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还有不少的球员。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身背黄牌，面临停赛的压力。好在球队通过前2场的这个惊魂时刻，士气上、信心上都提升了不少。另外呢，这个挪威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在迈阿密来进行，当地的气温到时候会比较高，而且呢，好像还会有雷暴去延迟比赛的风险。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的决赛，也是足够惊险，一场加时赛，一场最后时刻让二追三，这2场球呢虽然比分都很大，但是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长处的同时，也暴露了球队的一些弱点。而瑞士队呢，虽然可以说是现在八强球队里边最缺乏星光的一支，但同时也是八强里边最稳健、最难缠的。他们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韧性和防守给阿根廷队继续来制造困难。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来纵览国际，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此次峰会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所以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往来和稳定。此外呢，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3: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

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防务义务，而且呢要给美国输送更多的利好。特朗普在开幕当天呢就公开的指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呢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0: 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重点关注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随着台风继续向我国近海靠近，东海到南海北部将会陆续出现巨浪到狂涛区。14号黄海将再次出现大浪过程。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将掀起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近海海域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米左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目前宁波、台州、温州、宁德等地的近岸浪高已达到2.6米左右，海况转差，再次提醒作业船区紧急回港，驶离危险海域，沿海民众尽快采取防浪避浪措施。目前来看，台风巴威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没有改变，预计明后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维持，浪高将会增至9到13米，南海大浪区范围扩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涛。未来几天受海域影响的港口和航线状态会持续恶化，提醒沿海朋友密切关注后续预警信息，确保安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0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家科学

0: 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0: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那么如何看待这份物价成绩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呈现怎样的特点呢？
2: 啊，好的，博宇。那么今年以来呢，整个的这个物价呢是呈现一个温和上行态势。分析人士呢也是普遍认为，目前呢我们的物价已经整个来说走出了一个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也是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一个良好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春分析， CPI 呢是在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以及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那么居民消费市场呢总体运行平稳，上半年 CPI 涨幅是比上年同期扩大了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了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是六涨两降，像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呢是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是同比均上涨的。那分品类来看，上半年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呢是同比小幅下降了0.2%，这个降幅是比去年同期收窄的。其中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是同比下降了13.4%。交通通讯类价格是同比上涨11.8%，其中呢是受到了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是同比大幅上涨超20%。但是国家呢是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我们的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了6.6%，那么相比20%呢是明显低于一个这个国际涨幅的。那么其他用品及服务类的价格是同比上涨了11.6%，哎，这个呢还有就是主要受到了国际黄金价格高位运行影响，我们的国内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了54.2%。那么从 PPI 来说呢，刘南村也分析认为，自今年三月份的 PPI 走出了41个月的下行区间以来，现在呢已经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上涨。那么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之下，我们上半年的 PPI 是同比上涨1.5%，涨幅是比去年同期扩大了4.3%。分行业来说，我们的上下游的价格呢是均有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影响之下，价格是不同程度上涨。

0: 半年的油气开采业、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的这个制品业的出厂价格呢是出现不同程度上涨。那么像受到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有色金属行业受到了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等需求带动之下，价格是延续一个上行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的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31.7%和21.9%。那么卓上资讯研究员的李新月也认为，我国上半年物价呈现一个前低后高、上下游分化格局。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上半年物价运行呈现前低后高、上下游分化格局。CPI 同比从年初0.2%回升至1%，终端价格整体平稳 ，PPI 则经历历史性转折，三月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转正，六月同比升至4.1%，创近4年新高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
2: 那对于下半年物价走势，专家和市场分析有着怎样的判断呢？
0: 对于下半年呢，这个市场分析和专家们也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之下，那我们的这个物价呢是有望整体向好，呈现一个前高后稳的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呢也分析称，预计全年的 CPI 是同比上涨1%左右。那么今年1到6月份呢 ，CPI 现在是同比累计上涨1%，全年呢。预计也会保持一个平稳，预计同比涨幅仍维持在1%左右。那么食品价格的话呢，他认为还是应该重点关注我们的猪肉价格。上半年猪肉价格是始终处于低位，这个数轮收储呢也没有扭转一个下行态势。那么对应下半年的一个这个生猪出栏的量也会相应减少，应该这个关注下半年的猪肉价格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能源价格来说的话，下半年呢估计也是大概率出现一个下行。前期美以一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是近期又有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整个的话呢这个趋势上来说，我们的暂时平息符合各方诉求，估计慢慢的会缓解我们工业领域的一个输入性通胀压力。那么核心 CPI 呢也有望是小幅修复，也就是说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扩内需政策呢预计也会不断的加码。那么像暑期国庆等假期因素带动住宿啊、旅游、餐饮等服务消费呢也会逐步回升，这样呢对整个的这个物价呢也会形成一个支撑。那么从 PPI 来说的话呢，他也认为全年同比涨幅估计在1%左右。今年前6个月的话呢，这个PPI 是累计同比上涨1.5%。那么这样来说，展望下半年呢，预计年中见顶，逐步会缓慢回落，全年涨幅也是维持一个平稳的态势。那么在他看来呢，支撑因素呢其实有从三方面来看待。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不过呢，在居民收入预期尚未根本扭转、企业以价换量等策略延续的背景下，终端消费品缺乏持续涨价的基础，因此啊，核心 CPI 的改善更多的是降幅收窄与低位企稳意义上的修复，而非趋势性的回升。
4: 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的27号到28号在广东深圳召开，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那么呢，这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2: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 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但也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共同挑战。本次会议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如何通过这一高层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携手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会议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国家林草局国际司司长夏军介绍，本次会议将以开放的胸怀全面分享中国林草故事，以创新的举措集合林业发展的共同智慧，以合作的务实行动汇聚区域绿色发展合力，以山海连城的深圳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6: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本次会议顺应全球数字化绿色化潮流，紧扣创新主题，将科技创新、生态生计双赢、绿色城市发展等理念和技术纳入核心磋商，倡导各方协同培育绿色创新动能，推动生态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转型。合作是亚太繁荣的基本盘。本次会议推动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度融入 APEC 合作框架，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优势，统筹开展生态修复示范、林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经验交流、专业人才培训、技术研讨推广等系列合作，切实推动区域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推动亚太区域的生态福祉共享。
5: 林业合作是 APEC 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 框架下林业交流合作，推动各经济体围绕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保护、社区生计改善、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国家林草局亚太中心主任龚玉梅介绍，中方于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倡议发起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目前已发展成区域内最具活力的林业国际组织之一，成为促进 APEC 林业务实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
7: 聚焦发展中成员经济体需求，在森林恢复、退化林改造、森林多功能提升、社区生计改善等领域，资助亚太地区20多个经济体实施示范项目50多个，总金额超过4500万美元。比如，我们支持开展悉尼林业目标评估，为总结亚太地区森林增长和可持续管理进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泰国曼谷、邦加朝地区开展城市林业示范项目，探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保护和修复城市之肺的有效途径。这些项目像一粒粒绿色种子，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技术播撒到亚太各地，带动生态改善、社区增收和绿色发展。
5: 在本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地，广东省森林覆盖率达53.39%，森林蓄积量达6.57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油茶、竹、森林药材、花卉苗木、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香料香精、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8大特色林业产业集群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沉香、麻竹笋、化橘红等岭南特色林产品主销东盟、日韩等亚太经济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戴金涛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8: 深圳近年来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6.8微克，保持全国500万人口以上城市最优水平，建成全国少有的城市中心区域郊野公园群，200公里沿着三级线的鲲鹏径穿城而过，1300多处公园各美7美，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融入市民日常，涌现出鲲鹏径生态廊桥、深圳湾喂鸟熄灯等一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我们将科技元素深度植入会议全场景，主会场专门设置科创展区，安排嘉宾参访智慧林业剧场，互动式展现机器人、空间数字系统等硬核装备与技术，在森林巡护、生态监测、灾害处置等多场景中应用，让与会嘉宾近距离触摸深圳创新脉动，感受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无限可能。
5: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森林是亚太地区生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和民生福祉的深厚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表示，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不仅将通过政策对话凝聚共识，更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
9: 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公私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

0: 立场不断，将智慧立业发展、生态旅游等创新立业领域系统融入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这一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立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会理实施，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高质量完成成果微调磋商，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泛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
1: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下午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呢是呢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走势，在离开之后，大盘呢震荡下行。我下午呢是大盘在买盘的推动下逐渐的走高，上证指数呢报收4036.59点，上涨了65.71点，涨幅1.65%。 深证成分股指报收15,357.37，上涨了459点，涨幅3.07%。创业板指上涨4.49%，两市合计成交29,429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了3,497亿元，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基本持平，板块方面。 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国家大金工持股、半导体、还有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光刻机相关的板块，而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能源金属、乳业、煤炭、开采相关的板块。市场人气呢，在经历了连续下跌之后逐渐的企稳回升，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基本面，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田卫东。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起，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此外，7月10号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将先后有强风雨，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留意台风最新的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开打。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之光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摩洛哥队已经创造了非洲球队的新纪录。法国队自开赛以来状态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主教练德尚治下的队内氛围不断向好，已经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决赛的他们目标显然只有一个，而球迷们关心的除了胜负，还有姆巴佩会不会继续进球，继续冲击本届赛事的金靴奖和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明天14点到7月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其中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5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150毫米以上，24小时降雨量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中国之声。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与季风共同叠加影响。

0: 那你在救援现场所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在这个大象国际学校的点位附近呢，可以看到这个积水水位是非常深的，是几乎已经淹没到了这个教学楼的二楼。然后呢，根据这个现场的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整个大象国际学校呢，一共有师生将近3000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国家消防救援局在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就到达了点位附近，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进行这个救援工作。那么直到今天中午12点，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学校里面大概有2100多个学生已经是完全完成了这个转移救援的工作，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接下来从12点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留守的教职员工的转移工作了。那么从这个内涝区域离开以后呢，也会由我们市政府统一安排的这个巴士车辆运送到安置点或者其他安全的然后有物资保障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安置工作。好了，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防范应对工作需要推进？
1: 好了，那么截止到7月8日的早上8点呢，贵港市的市消防救援部门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县乡及各部门抢险救援队伍，还有社会救援力量，一共出动了1.2万人。那么下一步呢，市内也将继续针对豫江、黔江、浔江的洪水，继续围绕这个城市内涝、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深入风险隐患排查巡查，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和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保障的工作。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夏宝仪。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12号，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明天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吉林东部、河北中部、北京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连日来，河北多地高温天气与强对流降雨叠加。根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9至11号，河北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针对本轮高温和强对流降雨天气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你好，寇霞，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3天河北的天气情况。那从健康的角度大家应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说说高温。10到11号河北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针对特殊的天气呢，我们特别采访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李亮。李主任提醒大家呢，室内的避暑其实是有讲究的。首先，室内要开启空调的话，他建议是设置在26度左右，最好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8度，避免因为温差过大刺激血管收缩，引发头晕胸闷。同时，空调房最好摆放一盆清水，能够避免皮肤的干燥脱水。如果使用电风扇的话，风扇的朝向最好是朝向窗外来排风，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带走室内的热气。李主任还提醒大家，夏季要适量的多补水。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等到口渴了之后才会喝水。其实尿液呈现深黄色就是缺水的信号了。补水呢要坚持少量多次，每小时饮用100到200毫升温水就可以了。大量的出汗之后呢，大家可以饮用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淡盐水的配比呢，就是每1升水加入2到3克的盐就可以了。另外作为大家的常备的防暑药，藿香正气水存在明显的使用的禁忌。李主任特别提示大家，服用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呢，在7天之内，严禁使用头孢类、甲硝唑类的药物。对于酒精过敏的人、驾驶员还有孕妇呢，需要谨慎的使用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如果确有需要呢，可以更换为无酒精的 藿香正气软胶囊，这样的话。

会更加的安全一点。说完了高温天呢，我们再来说说强对流天气。近期呢，河北的局地强对流降雨是频发，未来几天呢，同样是多雷雨的天气。

0: 来度下主持人。
1: 好的，寇霞。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江苏的情况，台风美沙克来势汹汹，七号开始，江苏多地出现降水，其中淮北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江苏省防止派出四个督查指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四市，督导地方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实况显示，7月7号0点到下午4点，江淮之间北部到淮北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淮安一个站点最大一小时雨量达117.7毫米。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禹良玉：
4: 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徐州五个市的124个站的降水量达到100毫米。最大的降水出现在淮安市淮安区漕运镇平和村222.8毫米。
3: 淮安市政部门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对承担城区排涝任务的机泵提前进行维修保养，确保机器正常运转发挥作用。强降雨期间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转正常，同时安排专人值守，时刻关注河道水位情况。淮安市涟水县市政排水有限公司经理王汉忠：
5: 我们提前对五岛湖水位进行预降预排，水位通常降到5.8米，为五岛湖预留充足的蓄水空间。我们时刻关注天气，五岛湖水位超过6.0米时，排涝一站立即开机进行强排，同时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分区待命，全力保障城市的安全度汛。
3: 宿迁市宿城区市区排涝管理所的站内机泵全部启动，抽排河道涝水。宿迁市宿城区市区排涝管理所工作人员江浩南：
6: 现在我们是3台泵机，全部都已经开启。针对本次强降雨呢，我们接到消防办指令之后呢，提前预降河道水位，然后为本次强降雨留出库容，然后及时开机排涝。截止目前呢，共开机29台时，累计抽排河涝18.97万立方米。
3: 针对水阳江水位超警戒水位，地方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至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江苏省防治联防组、专家组、技术支撑组、专业抢险队原地待命，物资设备装载集结到位，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1: 近期台风多发，极端强降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叠加，形势严峻复杂。河南全面部署测报、调度、抢险、抗旱四大核心工作，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详情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朱胜宇。朱胜宇，那这段时间全国各地接连出现汛情，主汛期河南整体防汛形势如何呢？
7: 好的。据预测啊，今年河南主汛期降雨过程集中，局地短时强降水多发，山洪、中小河道超警风险显著抬升。同时啊，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旱涝转换快速多变，全省的这个水旱灾害防疫形势严峻复杂。近期啊，南方多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险情，也为各地敲响了警钟，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对此呢，河南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时刻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全方位筑牢万无一失的水旱防御防线。河南省水利厅河南。

0: 安省水温水资源中心要求每一个监测、研判、调度环节啊，绝不允许出现疏漏，特别是加快建设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就是运用天上雷达卫星预判下雨，地面雨量站实测下了多少雨，而河道水文站紧盯河水涨势，三层监测串联，应急队伍呢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赴现场。抢测洪峰，实现提前预判、精准测算、实时盯防全流程的雨水情预警。同时啊，多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发布洪水、山洪预警，清点补充抢险物资，高风险区域也是就近备料。主持人。
1: 那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河南都有哪些举措来守护汛期安全呢？
0: 好的。目前啊，河南已经构建起了一套覆盖监测、预警、工程管控、防汛保障体系。刚才提到的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啊，已经织密，也就是依托17部水力测雨雷达、8266处水文站点、1148处北斗双信道测站，搭建全域监测体系。卫星雷达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监测，山洪预警一键直达5级责任人。同时呢，通过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啊，延长了洪水的预见期，来提升调度决策数字化水平。另外呢，在水利工程调度方面，全省水库严格执行统一调度指令，严禁超汛限水位运行。在抢险人力物力方面，全省建成了全省水利建成了144支共7000多人的专业化水利抢险队伍，24小时随时待命，储备了5大类60个品种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9亿元。另外呢，高风险区域啊也是就近前置备料，确保险情处置，抢早抢小抢筑。而在防汛责任链条方面啊，全省更新明确水利防汛责任人8.38万人，形成全覆盖责任链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来报送雨情险情信息。目前呢，与很多出现险情的地区相比啊，河南高温高热阶段现象突出，所以啊，河南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实时的来监测土壤伤情，科学调配生活生产生态水源，备足各类抗旱的机具，来兼顾汛期防洪安全与群众饮水以及农田稳产的需求。主持人。
1: 好的，朱胜宇。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湖北。6号晚上，湖北东部遭遇强对流天气，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出现8到13级雷暴大风，局部伴有龙卷风。灾害发生以后，救援力量星夜集结，争分夺秒地赶赴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行动全面展开。湖北台记者黄鹏威、刘谦、王浩田报道。
3: 7月6号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当天19点至23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6号晚上11点，湖北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响应，紧急拨付15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折叠床等物资5000件，连夜运往灾区。其中黄冈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灾害发生后，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孙楚平：
4: 我们组织了包括公安、武警、基干民兵、社区志愿者和应急啊、消防啊等等3000人左右到现场进行救援，全部都查彻底，所有区全部收集完毕。
3: 针对灾情导致的水电中断问题，黄冈争分夺秒开展抢修保供，供水部门调派送水车加紧恢复供水设备，同时当地水质检测部门上门走访，对居民用水进行现场检测，保障群众用水。国网湖北电力紧急调配876名抢修人员、225辆应急抢修车、25辆发电车驰援灾区，全域开展线路检修、隐患处置。目前黄石大冶金牛镇已率先实现全域复电。国网大冶市供电公司检修工区主任周国良：
5: 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多方兄弟单位紧急抽调力量赶赴现场支援，形成跨单位联

0: 动抢修格局。
1: 在受灾较严重的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与村民一起清理断枝残渣，修缮受损房屋。目前该村已完成200户清障工作，160多户270多名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牛石村村民张爱云：
2: 昨天这边全部都是一大堆的政府派人下来帮我们都清理了，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1: 在道路清障、房屋修缮、群众安置等方面，鄂州、黄冈、宜昌等地组织应急、供电、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灾后处置工作。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3: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重点是协助下一步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后面的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1: 截至昨天下午，黄石、黄冈、鄂州各受灾区域水电气等设施基本恢复。
4: 超强台风巴威实力强劲，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明天起将先后影响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同时巴威将远距离输送水汽，给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过程。
5: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大考，浙江温岭市闻风而动，提前布防，市政、园林、住建等多条战线协同作战，全面进入到防台备战状态。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6: 在温岭市区宝塔路，市政管网养护工人正顶着烈日加紧清理雨水井和排水管道。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每一处管网的畅通都关系着台风登陆时整座城市的排水命脉。他们身穿厚重工作服，手持长达4米、重约8斤的清捞网，一遍遍将淤泥、枯枝、落叶从检查井中清掏装袋。高温下作业，工人们每天要喝掉2至3桶2升装的矿泉水，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有一个人放慢手上的速度。他们清楚，现在多清出一处淤堵，台风过境时路面就少一分积水的风险。温岭市政管网养护工谢荣华表示，今年以来，温岭市对城市主干道低洼溢涝点等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清淤疏通雨水管网227公里，检修雨水井排水口超2500处，并储备7000个沙袋、29台水泵等防汛物资，为应对强降雨打下坚实基础。
7: 我们都经常都是巡查，看见哪里堵住啊，我们就及时给他抢修啊。
6: 与此同时，园林绿化防台加固工作也在争分夺秒推进。五龙山公园周边，工人们正对银杏、榉树、樱花、无患子等根系较浅的树木进行支撑加固，计划完成20000余株。应急巡查和抢修设备也将在8日至9日全部就位，确保台风来临前防布到位。园林绿化公司负责人徐俊波说：
8: 我们有24小时的专门的那个排班的巡查，就是路旁边的我们主干道旁边的树木啊，倒伏掉吧，及时给它扶正，保证我们这个主干道上面的道路啊比较畅通。
6: 建筑工地同样拉紧安全防线，连日来住建部门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检查，在太平街道小南门村公寓式住宅项目现场，工作人员逐项检查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按照部署，施工单位逐层排查并加固手架、连墙件。台风来袭时，塔吊将停止运行并松开回转制动，使即可随风自由旋转，防止强风倾覆。施工电梯降至底层，所有大型机械将实施断电并落实防风措施。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人王义能说：
9: 我们超出楼层面的那些安全网，我们都要全部要把它松下来，把它解下来，因为容易招风嘛。固定墙上的这个连墙件，我们都要全面的一层一层的都要排查一下。
4: 明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强风雨来袭，华北、东北也将迎来强降雨的主要时段，公众需留意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灾害隐患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洪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也需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10: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0: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西北地区高温减少，东部高温长线，闷热天气呢向北扩展。今后几天啊，西北地区多地是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高温将自西向东的减少。那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温是比较的明显，像兰州今天还有高温，10到1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将降到22到24度。那在华北中南部到华南等地啊，随着降雨的减弱以及副带高压的西伸北台，多高温天气，而且闷热天气的范围扩大，不止江南等地闷热，华北、东北地区等地的闷热程度呢也将加大。不过呢，11号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影响，东部地区的气温呢将有所下滑。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目前仍然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由于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的风雨能力强，而且啊还可能助力副带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那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好，今天说到这里。
11: 好的，感谢景瑞。
1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6: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17: 你快把箱子给我。
13: 你说什么箱子？
17: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8: 掘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9: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2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

0: 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不少朋友长途出游，异地迁居，可能呢都会选择自己搭乘高铁、飞机出行，然后啊把自己的爱车交由物流专车跨城托运，这样呢便可以省去长途驾车的疲惫。但是这样看似省心的运车流程，一旦出现了意外的事故，保险理赔到底该怎么赔，很多车主呢却未必清楚。
0: 是的，如果车辆在货车托运途中起火损毁，能不能走自己车辆的车损险理赔呢？车辆托运算不算保险条款里的车辆使用过程？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了一起车辆托运过程中烧毁理赔新能源机动车损失保险拒遭拒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刘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机动车损失保险，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把这辆新能源车交由货运卡车跨城托运，没想到运输途中承运的货运货车突发起火，直接导致刘先生的新能源车完全烧毁，还造成了高速公路公共设施受损。事故发生后，刘先生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车辆损毁理赔被拒绝，双方产生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向旭武介绍，
3: 保险公司强调车险只赔付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这次车辆处于托运状态，不属于保险预定的使用场景，拒绝理赔。而车主刘先生认为，车辆从购买上牌到报废注销全程都属于车辆的使用周期，车辆托运中停放自然也属于车辆使用过程，保险公司理应赔付，双方协商无果，刘先生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2: 一审法院驳回了刘先生的理赔诉求，刘先生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私家车物流托运是否属于车损险保障的车辆使用过程？保险条款中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过程到底该如何界定？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林玉彤说，
4: 保险合同定义的被保险车辆使用过程啊，是指车辆作为交通工具投入使用的全过程，比如说包含咱们车辆行驶、日常停放、充电、现场作业这些常规场景，但是呢是不包括在营业场所被维修养护、被营业单位拖带或者是被吊装这些施救期间的。
2: 法院认为，车辆物流托运期间，车辆脱离车主管控，全程由第三方运输公司承运人实际控制。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石宇冰分析，
5: 托运的时候车辆的属性已经从交通工具变成了货运货物，所以汽车托运不属于车险条款约定的行驶、停放、作业等使用范畴，不在机动车损失险保险责任范围内。
2: 法院同时强调，这条限制条款公平合规，没有

0: 加重车主的理赔责任，车辆托运产生的损毁风险应该由运输承运公司承担，车主可以直接起诉物流公司，主张运输合同违约赔偿。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助理张李令提示，
1: 这个案子明确了使用过程的实质审查标准，使用过程应依据车辆是否由被保险人，简单的说呢，车子自己开，停在家里，充电出事故，走车损险，而托运出的事故呢，要找运输公司赔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在此呢，也提醒车主跨城托运车辆时呢，要提前和物流公司确认货运保险，规避财产损失风险。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了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3: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5: 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汽车市场的表现？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体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6: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3: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6: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

0: 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0: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因为中央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的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1: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商务部将如何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
2: 那今天发布的意见呢，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4个方面，明确提出了6个方面的新举措，力求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零售业的加速转型升级。那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主要有3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提出了新目标，就是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第二大特点就是突出了新任务，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地提出零售业发展的任务，解决行业存在的痛点问题。比如对于零售商业设施局部失衡问题，首次提出了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这个可以作为市场的晴雨表，供项目立项还有社会投资来参考。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呢，提出加强采购质量管控和溯源，严选供应商，推广质量自我承诺制，打击线上线下制假售假行为，推动平台经营者、柜台出租者将入驻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促进创新消费。对于部分门店闲置的问题，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推动空间重构、业态更新、数字化改造，支持商业设施与交通枢纽、周边景区等采用空中连廊、地下通道相衔接，提高顾客的吸引力。第三大特点就是优化新环境，比如说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鼓励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等，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此外，为了维护零售业的合法权益，意见还提出规制恶意索赔，依法严厉打击骗取赔偿、敲诈勒索行为，以维护市场秩序。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何方？
1: 好的，侯燕。
3: 直通蓝厅，
4: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同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向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另外，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弹道导弹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毛宁表示，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应急响应期间事情组织多部门联合值守，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压紧压实信息报送责任，重大人员伤亡、险情灾情和重要工作信息要第一时间上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公安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7月9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尹锡悦方面就该判决表示，尊重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但对此深感遗憾。这是韩国123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连续2届闯进8强的摩洛哥队面对自己从未赢过的法国队，能否爆冷？姆巴佩能否保持场均1球的效率去冲击世界杯历史射手王，都十分值得关注。此刻提示，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影响持续，超强台风巴威也在逐步逼近。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截至今天中午12点，因降雨，山东、广西、云南3省区国省干线共有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选择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交流一下。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码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这个
4: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一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0: 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一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1: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成说，
0: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1: 赵建成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0: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1: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5: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6: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4: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7: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 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4: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7: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4: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8: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4: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8: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4: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7: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10: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1: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2: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11: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3: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 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1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4: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1: 气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4: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9: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5: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5: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 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5: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星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30分，中国安能集团动力舟桥累计完成转运6000余名受困师生。至此，在各方救援力量努力下，贵港市因洪灾受困的多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救援人员开始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据巴林内政部消息，巴林当地时间9号再次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3次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针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埃及队2-3不敌阿根廷的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埃及足协日前再度发表声明，指责国际足联和当值主裁。埃及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本场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让人们对判罚的一致性和公正性提出根本性质疑，这些判罚直接影响了比赛走势。此刻提示，今天开始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 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陕西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西安所有区县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南部山区最高气温在30度到34度。重庆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19点，重庆2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气象部门提示，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除特殊行业外，停止户外露天作业。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7: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八方驰援共度难关，广西暴雨救援的最新进展。
8: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明天开始台湾岛、华东等地有强风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为及时转运受困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了救援。据现场教育部门及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截至当前已经成功转移约12000名师生和周边民众。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谭震，首先来介绍一下上万名的师生，这么多人是怎么实现快速转移的？
9: 好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呢，有这个很多的学校，比如说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很多。然后从6号开始呢，园区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12000人的。那昨天早上，大批的这个救援力量就已经是在这个园区集结，他们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其实是用一些这样的交通工具有序的来转移被困人员。我们呢，昨天也是跟随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到达园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眼前就是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的积水都已经是超过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这个水面之上。那最关键的是水位还在上涨，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的有必要把所有的学生全都尽快的转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区域，就发现很多的学生已经走出宿舍，在这个跟这个救援人员打招呼啊，跟他们进行一些交流。那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一些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它的优点就是灵活机动啊，可以进入到一些狭窄的区域，那第一时间就能把最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一些不适情况的学生啊，优先转移。那我们就观察了发现，其实现场的学生这个整体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也比较良好啊，都在平静的等待整个转移过程。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实际上是大型水面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那个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就是部署进场。这个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它其实是自带动力，而且还可以快速变形。你比如说它合体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用卡车运输，然后运输到这个点位之后，它可以在这个卡车可以把它推到水面当中，在水面当中 展开成了一个平台，所以说它在水面展开的时候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可以也被称之为是水上救援航母。每当比如说它需要这个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就会由前面的这个领航员挥动旗子，大声的喊左转右转啊，然后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也会有专门的这个操作员进行这个动力的这个操作。那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多，我们当时是看到这个整个园区已经有8900多人被成功的转移，而今天呢，中国安能就是把这个剩余人员去要全部转移，所以说他们早早的做好了各种方案。然后这个中安能一级应急救援事业部的这个部长边防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看到由于这个宿舍是比较分散的，这个地形也不同，水面的条件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他们把舟桥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这个出动都会用在大概300到500人，是能够实现快速转运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转出来的学生其实也都有很好的保障，各个的部门，比如说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这个出水口等待，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接驳的车辆也都已经是在这等待，然后相当多的救援物资、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药品都已经是在这边安排好，等待着。我们也在这个出水口看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他们是非常感谢这个志愿人员的努力。那有很多的学生说他下一步就准备坐动车回家了。那最新的数据就是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经过各路志愿人员的共同努力，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这个被困的学生全部被安全转移。那这也意味着整个教育园区的12000多名这个学生也是被全部安全转移。主持人。
7: 另外再来介绍一下目

0: 区的这个地下室被淹，大约总出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目前正在对所有的这个住宅小区进行逐一的这个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这种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它目的呢就是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那目前当地已经是投入了各类的这种大型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其中就是有这种大型的抽排设备冷吸水，这样的抽水泵车一共是16台，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抢险的抽排车大概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37台，总的这个抽水能力是能够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的。同时呢，他们通过调配这个通信车，还有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工程机械，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的工作是高效的开展。那目前呢，他们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抽排8个小区地下车库的积水。交流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谭震。
2: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4: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3: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4: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3: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4: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3: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4: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1: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今天中午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5: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
4: 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

0: 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0: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余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开始，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4: 今晨8:30，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6: 那么在今天的下午啊，台风巴威呢是位于距离我国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目前呢，它还是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是16级52米每秒。那么呢，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5: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7: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5: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0: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

0: 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2: 我在下固压磨绳，需要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3: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的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的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等，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详细的关注天气的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来为我们说天气。景瑞你好。
10: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八威逐渐靠近我国，风雨强度强，波及范围广。那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目前呢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是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由于未来3天副带高压整体西伸北台，八威呢处于副带高压的南侧，副带高压西伸北台的程度呢将决定八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而且而八威登陆之后呀，特别是

0: 三号之后的路径，目前来看也存在比较大的变数，仍旧取决于附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所以呢，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再由于呢，巴威的个头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而且呢，还可能助力附带高压向华北、东北地区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那么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呢，可能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需要我们提前的做好防御准备。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未来四五天就降雨不断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14点到12号8点北京可能有暴雨。那么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呢，还可能有大暴雨。在这呢，提醒朋友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那么在强降雨期间哈，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在户外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来停留，最好及时的进入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进行躲避。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17: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接下来五年，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双碳处处长王侃介绍，2025年全国。

光、水和等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15-5的五年间，要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5%。这也是支撑完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这一目标的关键。在具体举措上，行动方案中明确，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15-5期间，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延庆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分别于今天14点、14:20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降雨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过程，做好防汛相关工作。此外，继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之后，丰台区也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表示，梅姨此前曾在不同阶段计划在伊朗东南部和西北部建立反政府和极端组织，企图袭击伊朗，但由于伊朗全国对此保持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陆军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等武装力量先发制人采取行动，这些图谋被挫败。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球员奥利塞的黄牌未被撤销。在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6强赛中，奥利塞在最后时刻因与对手发生冲突吃到黄牌，法国队在赛后向国际足联提出撤销黄牌的申请。在本届世界杯上，奥利塞发挥出色，目前以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请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十一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十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1: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

0: 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
2: 就泰国前年18块多了，一个都25了。
1: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3: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1: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

0: 中小散户呢开始压篮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住院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做过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1: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的，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

0: 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欣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五种，高血压用药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七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八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还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0: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0: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欣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4: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5: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

0: 我们继续来听。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
2: 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国家医保局今天上午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被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4: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1: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6: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9: 3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打门，球进了！绝杀！
4: 再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明天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0: 那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9: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0: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明天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11: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3选1，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2: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2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14: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1/4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10场比赛中只有2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10场比赛中有高达6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15: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 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16: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17: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10: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3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1: 国之山，新闻晚高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扬水志，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会议。汤大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脚踏实地地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施策、赋能、作风、选人5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新、刘旭报道。在查干湖畔的八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联级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质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质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走进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蛭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联级看准了水蛭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1: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嘛，镇上就是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哎，所以按照这个往我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子。
0: 水质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联级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1: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你拿回来了，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后来通过这几年这个打拼吧，走南闯北呢，达到学技术了。
0: 如今联级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质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联级没有忘记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0-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八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1: 劳动力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是的，这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饭。
0: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质王，联级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质养殖，让小水质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 为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面展示全县7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硕果，丰富县庆系列文体活动彰显全民积极向上的健身风貌。7月5号，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夜跑活动启动。当日清晨，细雨绵绵，微凉的天气并未冲淡参赛选手的运动热情。大家早早抵达现场，开始热身拉伸，整装集结，赛场内外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凌晨4点30分，7乘10公里接力赛准时鸣枪起跑。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奋勇向前，在平整的赛道上交替接力，默契配合，全力冲刺。大家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运动员李海燕：
2: 我是全国县越冬五届的跑步参赛者，感谢主办方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展现自己。虽然下着雨，我们依然很有激情，祝全国县70岁生日快乐。
0: 运动员谢文博：
3: 我是630破茧之刃的队员，我是第一棒。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体感不错，没有什么影响。祝愿茶干越界活动圆满成功。
0: 为了增加跑步氛围，傍晚夜跑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十足。炫目的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点30分，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4: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还有7乘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
0: 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县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隆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隆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
5: 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0: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隆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隆乡乡长韩旭：
6: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业余化生活更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

0: 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

0: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1: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7: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谷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7: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一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

0: 一防寒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就刚刚这个降级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降级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1到6月份 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上半年
4: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猪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3: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4: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3: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5: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 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 3.45 亿人。
4: 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 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 90%。
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
2: 社保公共服务平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6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
0: 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8: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9: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7: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 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7: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

0: 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是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示，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

0: 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嗯，
0: 主持人，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被淹，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

0: 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面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4: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7: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8: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4: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8: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4: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8: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1: 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0.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 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9: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尊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0: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做过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9: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1: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9: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9: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3: 房，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4: 胡大海把秦明力劈两半，哈，
15: 这位人哇就乱了，里边有动静，那八个恶奴啊又回来了，为什么？找扔石头的人。

0: 没找着，听着扑哧一声，动静不好，回头一看啊，快抓凶手！呜，奔胡大海就来，往前一伸，胡大海已经挨了好几下，这回他也懵了，哎，不好！他知道不好，就在这阵，秀成大喊一声：“哎，什么人在这？打架斗殴都闪开了，带我们捉拿凶手！”这一嗓子。那八个恶奴往旁边一闪，紧跟着蹭蹭蹭从外边进了好几个人。我们是衙门的，凶手在哪儿？这小子，这小子，好小子，来吧！这个人抓胡大海这边手脖子，那个抓这边手脖子，叭一蹬背走。胡大海一看，哎，走就走。胡大海被人押走了。八个恶奴一看，哦。官府来人了，凶手被衙门人抓走了，那行了，等候听传吧，赶紧把死尸抬走，回府成殓不提。再说胡大海被人押进胡同，被谁抓走的？那么谁给胡大海打一石子儿帮他忙呢？不是别人，打飞石者正是朱元璋。朱元璋怎么到这儿的呢？书中暗表，朱元璋和胡大海在小饭馆里吃饭，因为胡大海口渴，水浑不爱喝，朱元璋答应他呀去打壶水，他走了好几趟街，你说怎么那么巧，他正往前走，一抬头呀，对面来个人，谁呀？正是七爷郭英郭世俊，外号神剑小霸王。哎呀，他一看见郭英可乐坏了，兄弟啊，老七啊，可想死哥哥了，把壶往地下一放，上前就把郭英抱住。郭英一看，哎呀，四哥，咱俩是梦中相见吧？怎么能在这碰见你呢？好几年没见着了。哎呀，兄弟，我都想死你们了。问你，大哥呢？还有三哥呢？五弟呢？哎，他们都来了，都到京城来，准备到五科场，多状元呢。我们都住在三元客栈，那走走，我领你去。就这样拎着壶奔三元客栈，来到三元客栈的西院，整个上房哥几个都包了。来到屋里头，武殿章一看朱元璋，眼泪刷下来。武殿章这人特别好啊，大爷啊，那真有样，像哥哥又像老父亲，疼爱这几个弟弟，文武双全，忠厚老实。四弟呀，我真替你担心呐，这么多年你干什么了？哥哥，哎，没出息，庸庸碌碌，但不说你们几个人上哪去了，陆家庄被血洗之后就见不着你们了。武殿章说，别说，再说这话呀，咱老兄弟活不了了。陆家庄被洗，我们没赶上，事后去了掩埋尸体，我们就躲在了卧虎山。哦，怪不得我们找不着，我们到藏龙山找你没找着，所以我就回到了韩城家。这几年净干什么了？也没干什么，哎，手下有这么几百人，每天练武，找你也找不着，可急坏了。这次啊，看见皇榜进京城，也许啊想能找到你，想不到真碰上了。哎，二弟胡大海呢？哟，坏了，我把他给忘了。胡大海在小饭馆得吃饭呢。哎呀，你把他自己扔下可不好，他爱闹事。走，咱们看看去。哥几个就这么就回到这个胡同。没等进胡同了，就听人们说呀：“嘿，水龙神下界，要抓火龙神。”这回咱们可就阔了。朱元璋一听，水龙神得，胡大海又惹什么祸了？乡亲们怎么事？是这么回事情？嗨，秦明带领火龙神呐，在那独霸一方，水龙神呐，愣把井上的字儿给盖上，换的词儿还不说，随便挑水，现在打起来了。哎呀，可糟了！五副武殿章说：“这是京城啊。”这叫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可不是荒山老岭，随我们哥们杀七个宰八个的，了不得，快点 把他救出来。等到近前一看，这小胡同别看地方不大，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啊。五夫武殿章朱元璋掌身去往人群一看，嘿，这是胡大海贺秦明刚刚交手，一看就明白了，胡大海不行。果不然，秦明一抬腿，朱元璋一哈身，捡那石子啪的一下，他飞狮圈牛啊，这是绝活啊，啪的一下子救了胡大海的命。可是又被人围上，如果哥几个一起往里杀，不但救不了胡大海，都得被人抓住。还得说武殿章有主意，这么办，咱冒充官府的公差把胡大海抢出来。就这样冲进人群，武殿章汤和每人抓住胡大海的一只胳膊把他给压出来。所以胡大海一看，走就走，看见哥哥兄弟了高兴，几个人撒脚如飞，拐个几个胡同，然后来到三元殿。到了屋里，叫胡大海洗洗脸，擦擦身子，把带血的衣服都换下去，换上武殿章的衣服。哎呀，二弟呀，二年多没见，你还这个脾气啊。
1: 嘿嘿嘿嘿，大哥，
0: 伤和一改，秉性难移，不过你兄弟惹祸是惹祸呀、啊，那不是为我自己呀、啊，咱是抱打不平啊。分什么地方，世间不平的事

皇上给我爹报仇，好不容易把他安稳好了，那么说这次观音到京城还有急事儿，一脑门子官司他又提亲了。郭英啊眼泪哗哗的，别说别说，哎兄弟啊别难过，你爹就是我爹，告诉你，你不替报仇我也替报仇，这次到京城来没别的，杀皇上宰娘娘，兄弟咱哥们都弄个大官做。哎呀行了行行行行行，得了，大家诉说离别之情不再重续。武殿章跟朱元璋说，把你店房辞了，都凑到一起吧，大家都在一块儿，距离考试的日子还挺远，谁不许出门，咱们这是忌日啊，就在屋里免得惹祸。那还不说呢，秦明一死他真担心呢，官军查店房抓凶手，把胡大海抓走，真不善没动静，说是萨敦就认可他这远方外甥这么死吗？不是，因为这皇榜写的清楚啊，是吧，杀人凶手滚马强盗，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罪，一律赦免，干嘛单等85合场，五合场可是大阴谋啊，那是奸相萨敦和老太师妥妥定的10条绝活句，要把天下英雄都置于死地，就忍这么几天就得了，所以没什么动静。3天4天，这几天呢武殿章没事跟大家讲筋比骨，哄着胡大海别出去，别人的好办，唯独是郭英双眉紧锁，小脸瘦成条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晚上啊翻来覆去吃折饼，怎么回事呢？郭英心里难受了，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呀，他父亲在京城当兵部大司马的时候给他订婚了，他的未婚妻是谁家孩子呢？是朝中吏部天官薛亮公之女，叫薛景云。这个姑娘跟郭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同时，就在两个孩子一生日那天，老英雄朱亮祖为媒给两人定的娃娃亲，打了2把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锁上边有两个孩子的生日时辰，告诉了将来呀、啊、你们成亲的时候2把锁凑到一起。后来呢，郭英的父亲退归林下，在孩子10岁那年就走了，至今也没和薛景云通信。就在数年前，也就是啊郭英的母亲临终前把这个梅花锁交给郭英，说酒一后你进京城拿着梅花锁找你老岳父薛亮公啊入赘成亲，别忘了你的未婚妻是薛景云。但不久呢他父亲阵亡，陆家庄学习，自己漂流外边2年多了，也没想这门亲事。这次武殿章领他们进京城要夺状元，郭英就想，我何不借机会到我老岳父家，到薛家成亲。是啊，薛景云也19了，就这么来到京城之后呢，他就告诉了武殿章，大哥你们等着我，我呀到吏部天官府去找着我老岳父。等来到了薛家一看呢，薛宅换主人了，详细问郭英没吓死，怎么回事啊？原来薛令公啊3年前视察江南，发现江南呢、啊、贪官无力如麻一样那么多呀，到处欺压百姓，赤壁千里鸿雁哀鸣，恶福满地。老人是清官，回到京城连夜上书叫皇上整治这帮贪官污吏，这个折本落在了萨敦手，萨敦一看上面列的名单呢，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至亲好友，他认为啊姓薛的你是冲我来的，我要治不了你我枉为丞相，想我萨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治死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他在皇上面前奏一本，说薛天官借以视察民情为由网罗亲信，企图造反颠覆朝廷。

0: 谋反就是灭门之罪。昏君听信谗言，传下旨意，把老薛家100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问斩，全都给杀了。这件事儿，郭英不知道，到京城之后才得到消息，对郭英打击太大。自己的父亲陆家庄的乡亲惨遭杀害，岳父一家子又死了，以郭英的脾气就想夜入萨敦府，把他居家满门都宰了，给岳父未婚妻报仇。五福五殿章啊劝他，报仇日子快到了，你别急，你要是闯出祸来我们顾不了你。就这么郭英在这忍着，背地里是没少哭。所以啊，弟兄们在一起说说笑笑，郭英啊低着头也不言语，讲什么笑话也不乐。武殿章这么一看，要照这样我这老兄弟非窝囊病了不可，应该叫他出去啊散散心，可是还不敢叫他走，因为郭英要走胡大海准跟着，胡大海出去还就惹事儿，怎么办呢？哎，有了，他一想啊，我叫个伙计啊把郭英领着出去，胡大海就不能跟着了。就这么武殿章来到前边一看，守在帐房里有个小伙计，25、26岁，头戴毡帽垫，身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腰系白布围裙，肩膀头搭个手镜，黄白镜子，圆眼睛，尖鼻子，薄片嘴，说话嗓音亮堂，精明强干。哎，伙计，哎，武大爷，什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二，人送外号机灵鬼。
0: 武大爷，有事吗？你对京城道路熟不熟？
1: 熟，我就是在这长大的，是从小啊就在这一带，你大街小巷哪个胡同都知道，谁家孩子生日满月我全清楚。你说你找谁吧，有没有信我准能找到。
0: 很好，我不找人。你看着我的兄弟没有？
1: 你哪个兄弟？
0: 这不都你兄弟吗？老兄弟老七姓郭。
1: 哦，七爷，我知道知道，这长得帅俊。
0: 对，他呀爱玩爱乐，可是又不认识路，不敢走，天天啊愁眉苦脸的。你领他转一转玩一玩行不行？
1: 哎呀，太好了，
0: 您放心，我领他到外边去转去，是玩的是乐的地方没有我不知道的，回来之后保证叫他开心。他如果再愁眉苦脸，哎，大爷您就抽我俩嘴巴。
1: 好好好，
0: 那我多谢了。一伸手掏出2两散碎银子，这钱赏给你买双鞋穿的。
1: 哎呦哎呦，这哪，别用不着，收收。哎，谢谢谢，好好，就这么定了。
0: 王二跟掌柜的请个假，然后到屋里洗洗脸，擦干净了，换身新衣服，新鞋新袜，干干净净的，把郭英叫出来。七爷，什么事儿？
1: 您大哥啊，叫我领你到外边转一转，看看热闹，走吧。
0: 郭英不爱去，可是大哥一片苦心，也是，老在这屋里没意思。好吧，没办法，郭英跟他走了。先到鼓楼看看那块变戏法呢，那边说书的，这边有小戏园子，
1: 呵，打把是卖艺的摔跤的，转来转去啊。
0: 再看郭英啊，反正你走我就跟着，你看我就在瞧，皱着眉一言不发，这脸啊冷冰冰的。
1: 王二一看，你说这小伙子长得哈，
0: 美如潘安，又如吕布，谁看谁爱，像银娃娃那么好，可这个脾气怎么跟人不一样呢？这个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你说吃的玩的乐的这么多，你还不高兴？
1: 啊，明白了，他有心事。
0: 我领地方，如果他就这么回去，我刚才跟武大爷已经吹过了，你说我这不砸牌子？
1: 走，七爷，我领你好地方。
0: 他把郭英领到哪儿了？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
1: 花枝胡同。
0: 什么地方？秦楼妓馆。
1: 哎，七爷，你看，咱们到这院逛逛。
0: 郭英一看，哎呦，眼前这大宅院占地面积不小，
1: 楼堂瓦舍，院里头栽花种竹，台阶扫得干干净净的，黑油漆大门擦得溜明锃亮，门口三盏纱灯，灯上有字儿“白美堂”。
0: 再看从里边啊，出了不少的年轻人，看这意思是公子哥，一个穿的丝绸果缎起浪头的衣服，斜肩铲袖，嘻嘻哈哈，挺轻浮，里边传出丝竹声音，有唱的，有弹的，有拉的。王二，这什么地方？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
1: 窑子啊。
0: 嗯，什么地方？
1: 窑子。
0: 郭英是官宦人家子弟，从小习文练武，没见过，不懂这土字儿。什么叫窑子？哎呀，这都不懂啊，就是秦楼楚馆呢。
1: 啊，郭英一听这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
0: 王二，
1: 你别瞪眼睛，瞪眼我害怕呀。
0: 王二啊，你家少爷乃宦门子弟，怎么能把我领到这肮脏下贱的地方？要叫熟人看上，拿我当什么人？走。七爷啊，这地方还下贱呢？
1: 什么
0: 烟花柳巷不下贱呢？你说错了，要不说呢，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妓院呢，这是官办的，懂吗？这叫御勾栏，官教坊，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
1: 嘿，其中有个姑娘甭说长得多美，
0: 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郭英说我不懂。
1: 哎呀，
0: 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你说那是老百姓看能怎么样？就这么漂亮。郭英心的话，这小子没听说哪个当官的把女儿送到妓院混事儿的。我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当官的把女儿送妓院去啊？哎，即使有，这个女孩子也不是好人。你错了，这姑娘好样的，我告诉你，是一品大员的女儿啊，好样的。怎么你不信是不是？我不信，你还别不信。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是倒吸口凉气，机灵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
1: 王二啊，
0: 你说谁的女儿？
1: 薛亮公啊。
0: 不对呀，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100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
1: 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云。
0: 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云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薛景云没死，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挨刀，把他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云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事？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
1: 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 王二把郭英领到牡丹大街芙蓉巷花枝胡同秦楼妓馆。哎，七爷，这叫玉勾栏官轿房，皇上家的。到这儿来的都是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老百姓头上没功名没后门，没认识人，你都进不去。这里的姑娘那都是千金小姐官家的女儿啊。嘿，其中有姑娘甭说长得多美，这外号啊，你听着啊，叫白牡丹佛动心儿，佛动心，你懂不懂？郭英说我不懂。哎呀，就这女的长得那个美劲儿，甭说是凡人，就是老佛爷看见都得动心儿。这姑娘好样的，你知道这个姑娘是谁家孩子吗？我哪知道啊，我告诉你吧，是吏部天官薛亮公的女儿。郭英听这话不由得是倒吸口凉气，接连打寒战。薛亮公，我岳父。王二啊，你说谁的女儿？薛亮公啊。不对呀，郭英想，我岳父居家满门100多口都被杀，怎么他的女儿？我问你，薛亮公有几个女儿？就一位千金小姐，叫薛景云。啊，郭英大吃一惊啊，薛景云正是自己未婚妻啊，全家都死了，薛景云没死，难道我那老岳父不忍心叫女儿在刑场挨刀，把她送到妓院里了？还是薛景云贪生怕死，在这里混世？哎呀，丫头啊，既然你全家被杀，你就应该一死，替你父亲尽孝，替夫家尽节。厚颜无耻，竟然落在肮脏之地，烟花柳巷，真气死我了。听说你被杀，我疼你，怜你，想你，爱你，掉多少眼泪。可是听说你落在妓院，我恨你，怨你。
4: 傻了，
1: 他光顾想事儿。王二说，哎，七爷，那咱回去吧。郭英讲，不能回去，我得问清楚。哎，我再问你点事儿，你说那薛景云，听说他屈家满门都死了，他怎么落在妓院了呢？那我可不知道，反正我听说呀，他那个白牡丹佛动心呢，这个绰号还是丞相萨顿给起的呢。郭英更气坏了，闹了半天萨顿给起的，好，我非见他不可，见他我把这剑背给杀了，然后我把萨顿居家满门都宰了，给我岳父报仇。王二啊，既然薛姑娘长得这么美，哎，不但美还有才华呢，能诗会画，行了行了，那咱见一见行不行？嗯，王二心的话，刚才说的是见地，跟我瞪眼睛哦，假正经啊。好，那好好，等等啊。他冲着院里喊，哎，里边有人吗？有个女人搭茶，哎，来了来了来了。有个女子来到门前，郭英这么一看呢，差点吐了。怎么，这个女的长得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

0: 真相鬼。只见他身高不够四尺，横下二尺七八，盲牛腰，猪肚子脸，短眉毛，小圆眼，秤砣鼻子，有个小窝头尖儿，斜了虎子嘴，薄嘴片，细细愣愣的黄牙板，小耳朵不大点，上边有个赤金圈，黄头发往着卷儿，上边插着一根簪儿，身上是肥大裤褂，粉红色，外边罩着大坎肩，小围裙，双飘带，地瓜脚整两片，一对蝴蝶绣鞋尖，手里边拿着花手绢，来到门外靠门板儿，不是别人，正是白美堂的老鸨，叫叶里欢。叶里欢抬头一看，哟，我当谁呢？原来是王二啊，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王二嬉皮笑脸，嘿嘿嘿，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夜猫子展翅儿，大小有事儿。哎，儿子，看着哟，这位七爷姓郭，这可是有钱的财神啊，带来八车银子。我一想，我跟你不错，我得往这送啊，肥水别外流啊，要是有本事，八车银子你可发个小财呀。哟，叶里欢一听说银子八车，脑袋嗡的一声，这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他急忙的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哟，王二啊，你这有良心，到年底下给你赏。哟，我说郭爷呀，他飘飘下拜，郭爷心的话，你扭扭搭搭的干什么呢？是郭爷呀，你怎么老不来了？把三姑娘想坏喽，三姑娘想你想的天天哭啊，三把鼻涕两行泪的，饭不吃水不咽的，都病坏喽。这是套近乎灌米他，郭英不懂啊。郭英说，哎哎哎，你怎么说话？我是头一次来，我不认识你三姑娘四姑娘的哟。嗨，这还是个厨，糟了，想套还不容易呢啊！你看我，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头几天呢，也有个郭爷，长得和你差不多，和三姑娘啊打得可火热了，双去双飞呀、啊，哎呀，如胶如漆。也不怎么这几天呢就不来了，三姑娘想他都想病了。你一来呀，哎，也是我，哎，这个人呐。这个眼睛不好使，有眼无珠，认错人了。我说七爷呀，郭爷呀，请吧。郭英也不客气，打嘴仗，进一直来到了大厅，中间是八仙桌，旁边是太师椅，屋里头挂着字画，确实跟一般的烟花柳巷不同。旁边丫鬟在那站着，郭英往这一坐，宝二娘过来了，我说啊，七爷，你见见他们，那意思你见见姑娘们。郭英认为呢，我来当然得见见薛景云了，我不见他我来干嘛呀？点点头，嗯，可以，好，我给你叫去啊。宝儿娘来到了院里，冲楼上喊，哎，我说夏四美听着，到厅房见客呀。就听楼上传来一阵艳莺声，是他当当当叽的咯噔叽的咯噔，从楼上下来四个姑娘，眨眼之间来到了大厅。这里的规矩很多，郭英不懂。这四个姑娘走到了厅里，每人手里拿束花，往前一递，你看中哪个呢？把花接过来。郭英不明白，郭英抬头一看，也好。进来四个大丫头，年纪都在二十一二岁，长都挺漂亮，体型呵，该高的高，该细的细，该粗的粗，都非常似衬，打扮的花枝招展呐、啊，衣服华丽，也不怎么事儿，身上带着腰铃什么，叽棱咯噔叽棱咯带响来，每人手中一束花，来的切近，哎， 到见见，这是七爷。几姑娘站一排，哟，七爷，我们有礼了。说着往前凑，郭英一看，这四个女的长得模样差不多，哪是薛景云呢？他想问，甭问，都过来了。呀，七爷，我叫金花。郭英摆手，哟，二的过来了。我叫银花，我叫桂花，我叫兰花。没有薛景云，一摆手，板娘明白了，是梅香中。好，走吧，走走走吧。这四个出去，又进来四个，这四个是白美堂的中四美。哟，这中四美比下四美漂亮多了，都在20岁，一个个体格匀称，貌似桃花。裙带翻飞，一报名啊，这四个人呢是宝珠、宝莲、宝玉、宝翠，还没有薛景云。嗯，下去。哦，又没看上，呼噜呼噜呼噜，这四个女的出去了。哟，夜里欢心的话，这位爷眼光真高啊。是啊，就凭他长得比大姑娘还漂亮，一般的女的真就配不上。行了，我呀叫去。她站在院高喊，哎，我说上四美到大厅见客呀。紧跟着鸡噔咯噔鸡噔咯噔，环佩叮当，从外边进来四个姑娘。王二今天乐了，怎么，你别看她常到这个白美堂来给拉客，甭说是上四美啊，中四美也没见过呀。他看那个都是人老珠黄的妓女在院里转来转去的，他开眼了，一看这四个人年纪在个18、19岁，满头珠翠，都穿的素衣，清水脸，不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的美，举止稳重大方，像大家闺秀，绝不是门前卖笑的女子。一个挺稳重，来到近前，微微欠身，参见客爷。嗯，郭英看了一遍，不知道有没有薛景云。你们都叫什么？板娘说报名了。这四个人都犯红字，红彩、红绫、红凤、红云。彩凤凌云，有个云字，还没有薛景云。嗯，退下。
1: 哟，
0: 这四个人脸砰就红了。为什么？这四个人那是红人啊，甭说一般的这么个小伙子，就是王孙公子大臣五府六部的这些老臣来了，那这四个都留在身旁，今天竟然给甩了。这四个女的一出去，宝二娘可不干了，两只地瓜脚一跺蹦多高啊，哈哈，我说姓郭的呀，我明白呀，你这不是买笑的，你这是诚心搅啊，为从你到白美堂，你买上四两棉花绑一绑、老娘不是好惹的。谁不知道这白美堂是官教坊玉勾栏，是皇家办的，我可告诉你，想打架呀、老娘不是吹，我只要写上4尺长2尺宽的纸条，要送你到衙门，押你100天，你3个月出不来，怎么着？我这10个姑娘，你一个也没看上，有这么干的吗？你是干什么？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他撸个网就往前要抓郭英，郭英要火了，腾就起来了，干什么？后悔啊，干什么？咱们没完，我来人。王二一看吓坏了，是要打起来。郭爷郭爷别生气，跟他一般见识干嘛的，他没出息，别生气，你看我怎么对待他啊。随后他把叶里欢呢推出来，我说叶里欢呢，你干什么干什么，你甭管，今天没完。哎呀，我说你这是做买卖，你是打架。我说王二啊，我可在这多少年了，没遇见这样的，甭说是他呀， 哎呀，人家是财神爷，你怎么往外轰呢？哼，钱这娘们见过，我告诉你，我有姑娘，我就不怕没人来。他干嘛？挑三拣四的。嗯，我把他，哎，我知道打官司打不过你，各个衙门你都熟，再有一样啊，人家来这儿给你送钱来了，你要有本事，得叫他乐乐呵呵把钱都给你放下，这才行呢。哦，来一个，你给押起来了，来一个，给弄监狱去了。你这是买卖呀、啊？你不成监牢狱了吗？嗨，我说王二啊，这也太气人，怎么一个看不上啊？有这么干的吗？要我说呀，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海星，他准是有主。你问问他想找谁？嗯，也对，冲你面我呀再问问。一打帘儿，他进来了。不孝强孝，皮孝肉不孝。哟，我说郭爷呀，你还生我气呀？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哎，我呀不会喝酒，姑娘们非让我喝两盅，我就喝了两盅，醉了咕咚的。我这胡说八道，你可别生气，我这给你赔礼了啊。郭英啊，没消气儿，但是他这么说话，也就不说什么了。算了，起来吧。哎，你不生气就好。那我问问郭爷，白美堂十二美可在京城出名啊？你都没相中，你想要谁家的姑娘呢？哦，郭英想，这还像句人话。哦，他是这么回事儿，在下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平时啊，听我的学友经常念叨。在京都有一名妓叫薛景云，不但才貌无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故此我带了8车银子，想见见薛景云。诸位，郭英有8车银子吗？8车，8两也没有啊。他兜里顶多啊有个3两2两的，那是零花钱儿，他哪来钱呢？郭英当初家里有钱呢。他爹当过兵部大司马，陆家庄好多田地是他家的，可惜啊，叫官军给烧了，爹死了，财产荡街一空，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他怎么冒出8车银子呢？前文书我讲了，王二在白美堂门口吹牛，告诉叶礼欢，这个老客有8车银子。哎呦，叶礼欢眉开眼笑，这才百般答对。平时啊，他根本就不出来，有伙计呢，院里好多，还有打手呢。郭英一想啊，得了，我也鼓着腮帮子吹吧，不吹不吹，我见不着薛景云，所以来个8车银子。哦，叶丽欢冲着8车银子也得动啊，哟，是这么回事儿啊？嘿，大爷呀，你真有眼力。要说。白牡丹佛动心，薛景云那可盖世无双啊，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可就是呵呵你见不着。嗯，掌柜的，如果有薛景云8车银子，我都撂下；没有，我是一文钱也不拿。王二。他把王二调出来，王二来到外边干什么？哎，王二啊，这可糟了！这个人要见薛景云，你看怎么样？有主了吧？那就见。哎，我做不了主啊！这丫头那性情才刚烈呢，我管不了。她的吃啊喝都有人供，不能见呢。甭说她呀，比她再强的也不能见呢。哎呀！哎，这么行不行？死马当活马治，你呀去问问薛姑娘，万一高兴她要答应了呢，挣的银子是你的；要是不答应，你出来，咱们得想办法。对，你可真有法。好，我问问去啊。哎，郭爷，等一会儿啊，我这就去。 嚯，摇钱能使鬼推磨呀！只见他呀，拧的拧的拧的，奔后院去了。去了好长时间，他回来了，眉开眼笑：“哟，我说郭爷呀，今天薛姑娘特别高兴，她呀答应了。”好，头前带路哟，这可不行。答应是答应，同意见客，可是有个条件。我们姑娘啊，性格古怪，性高气傲，这几个条件你要都对上，你就去。差一样你也啊，见不了。甭说八车银子，八十车也不行。哎，他定什么条件？第一，这个人得是凤阳府的人。第二，他得姓郭。第三嘛，得是五月初五寅时生。我说郭爷呀，你能对上吗？还有十九岁属大龙的。哦，郭英乐了，正对呀，我十九岁属大龙的，五月初五寅时生。哟，你怎么属黄鼠狼子的啊？借气候顺杆爬呀。我说多大庄？哎，不不不，刚才你不说凤阳府的吗？一进门我就说了，我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郭爷郭爷，你叫了半天。哎，对呀，这么巧，对对对对对，哎呀，这里干一招，我再望过去。就这样，他又走了，过了会儿又回来了。郭爷呀，你都说对了也不行，凤阳府姓郭，十九属大龙的。薛姑娘写了副对子，你要能对上，哎，他就见你；对不上，还是见不着。既然他写对子，你拿着吧，给你。郭英接过来一看，直接上写：山石岩前古木窟，此木为柴。里边含着字是岩石柴，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前庭那个君子，你不要听人传言我是白牡丹是朵花，实际啊，我长得相貌丑陋，心如铁石，我就好比高山上岩石前的一棵柴草。你呀，别来了。郭英看了看，丫头，你既然不顾廉耻，沦为娼妓，还弄什么诗，做的什么对啊，你真是恬不知耻啊。啊，你知道我来了，我已经报姓郭了，生日时辰都对了，你还故意的拿文字在这搪塞啊。好，我耍笑耍笑你，你准备文房四宝吧，把笔墨砚瓦放着，放张纸条。郭英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长今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里边含着三个字是帐好妙，当然了，这里有些轻浮。郭英啊是故意的，心想薛景云，你在这给我丢人炫世，我就写这词儿，拿出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叶丽欢过了会儿又回来了，郭爷呀，薛姑娘写了副对子，你要能对上，哎，他就见你；对不上，还是见不着。既然他写对子，你拿着吧，给你。郭英接过来一看，直接上写。山石岩前古木窟，此木为柴，里边含着字是岩石柴。 意思说前庭那个君子，你不要听人传言我是白牡丹是朵花，实际啊我长得相貌丑陋，心如铁石，我就好比高山上岩石前的一棵柴草。你呀别来了。郭烟看了看，丫头，你既然不顾廉耻，沦为娼妓，还弄什么诗，做的什么对儿啊，你真是恬不知耻啊。啊，你知道我来了，我已经报信过了，生日时辰都对了，你还故意的拿文字在这搪塞啊。好，我耍笑耍笑你。郭英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长今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里边含着三个字是帐好妙，当然了这里有些轻浮。郭英啊是故意的，心想薛景云你在这给我丢人炫世，我就写这词儿。拿出板儿娘拿着纸条赶紧的往后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回来了，哟郭爷呀，薛姑娘写了首诗，你要能对上啊你就去见，对不上你还是见不了。哼，怎么这么啰嗦，哟我也不愿意啰嗦呀，这是他的事儿啊。拿来，一把就把这纸条拿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玉骨冰清泥里埋，脱身离水露清白，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郭英明白了诗的意思。郭英啊，别看我身陷娼门呐，这是肮脏地方，但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守身如玉，对得起你。别看娼门是买笑的，卖笑的，我得遇见银锁才可以，我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如果没有银锁，你休想进我的门。郭英看罢那气儿啊消了三分，看来这丫头还算有骨气，不过不能凭她嘴说，我得见见，我得问问。取纸来，一张纸放在桌上，郭英刷刷刷写了一首诗。银锁是郭英，离乡到京城，龙头寻凤锁，在此巧相逢。我告诉你我来了，我看你怎么地。只见宝二娘拿着纸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哎呀郭爷呀，跑得我通身是汗呐，总算呐姑娘答应了，你可以去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是真有福气，艳福不浅呐。薛姑娘到这三年谁也不见，第一个见你，你说他在这三年连吃带喝的我照顾得多钱呢、啊、你可不能白了老娘啊。嗯，好，头前带路。哎，请。说着板娘在前，郭英站起来刚要走，王二过来了。郭爷，既然你见着薛姑娘那就多待一会儿，我就回去了，还有买卖呢。哦，好好好，哎，回去见着我大哥，你可别说我到这儿来了啊。嗯，你就说我在街上遇见朋友吃酒呢。哎，那我走了。王二走了，郭英跟着宝儿娘往后去。宝儿娘说，哟我是郭爷呀，薛姑娘到这我可一文钱也没挣啊，今天没别的，薛姑娘是千金小姐，你可得多花点破费点，见个面50两银子，说句话10两银子，留宿1000两，我要不给你们算账了，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你拿5000两银子就行了。可以啊，行啊，见着薛景云我这8成银子都给你，给我点路费就行，是你头前带路。他们穿房越户，前边是个小院，单独宅院，月亮门，门上一副对联， 就连那字啊，一看就跟郭英啊刚才收到的字完全一样，出在一人之手，落笔之处如美女簪花，这是闺中妙手。薛景云有才呀，可惜呀没用到正地方。进了月了门，来到楼下，板娘冲上边喊了一嗓子：“闺女啊，客人来了，郭爷到了，进行不行啊？”就听里边传来娇滴滴的声音：“让他进来吧。”这是燕语莺声，悦耳动听。
3: 不过郭英心里别扭，眼珠都红了，心想：就凭我郭英，哎，什么样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嘿，未婚妻跑烟花柳巷混世了，这要传出去我还有脸活呀？杀他！一踢一击，腾腾腾，来到楼上，板娘一打珠帘，请吧，进来吧。来到里边一看呢，外屋是客厅，还有里屋，里屋门呢开着，挂着珠帘，看不见里边的人。往这屋一看呢，陈设与众不同，迎面是条几，摆着鸡毛掸子、孔雀翎、铜香炉、玉如意，在这边是一排书架，书架上什么《岳飞传》《烈女传》《毛经》《孝经》《大学》《中庸》，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好像书房，在一旁还挂着口镇宅宝剑。愣冲文雅，郭英没客气，前面是八仙桌，有四把太师椅子，他扑秋就坐到这儿了。哎，薛景云没出来，板娘着急了：“薛姑娘，客人都到了，你都出来呀。”就听薛景云说：“你问问客人有没有凭证，有凭证叫他送进来，没有凭证请他出去。”郭英一听这火啊，砰就窜起来了：“要凭证？怎么没凭证啊？没凭证我能来吗？”“哼，有！”嗷的一嗓：“什么凭证啊？”郭英和薛景云定亲的时候啊，打造一对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郭英这是金锁金钥匙，薛景云是银锁银钥匙。定亲那天呢，交换钥匙，郭英把金钥匙给了薛景云，薛景云呢把银钥匙给了郭英。要想开锁，必须把钥匙换过来。这些东西呢，郭英带在身上，伸手在怀里掏出来，递给了板娘，给扔在桌上。板娘心的话，这可真够麻烦的，还得凭证。哎，他哪知道薛景云的心情啊，薛景云生怕出岔儿，所以一定问实了有凭证。板娘拿过来往屋里送，姑娘拿过钥匙一看，哎呀，这是我那夫君来了。嘎巴一碰锁开了，姑娘这才把锁一放，一起帘儿打里边走出来了。郭英抬头这么一看呢，只见薛景云穿白带素，这姑娘啊，甭说长得怎么样，这身打扮那太特别了，浑身穿个白绫子的衣服，头上用白绫子缠着，在左肩头搭了一绺发髻，这是孝发，说明替爹娘戴孝。耳朵上没戴金环，系了个白线圈，白罗裙下边绣鞋也是白的，没有花，嘿，和白的更漂亮。不那么句话吗？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秀。本来薛景云长就漂亮，那可真是国色天姿啊。这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太高，宽一分太肥，少一分太瘦，曲线身材特别匀称，那可真是的，柳肩膀，长脖腔，削肩，长腿。 这两条腿跳芭蕾舞才好呢。

0: 这张脸长着漫长的瓜子脸，尤其是眼中含泪，心里激动，想带雨的梨花，又想出水的芙蓉，可是一团正气，端庄秀气，大家闺秀，一点都不假。怪不得萨顿给他起个外号白牡丹，是啊，这是一不穿个白牡丹吗？佛豆心儿。现在郭英生气呀、啊，不过心里也是一动啊，心想这丫头长得是漂亮。这姑娘往这一站，清水脸冷冷的，老妈过来了，宝儿娘，哎呦，哎，郭爷呀，既然你见着薛姑娘，你们就说吧啊，我给你准备酒菜啊，我就下去了啊，去吧，宝儿娘。转身下楼，回首砰把门关上。薛景云慢扭柳腰，快动金莲，来到郭英近前，飘飘下拜。郭郎一向可好，景云万福了。郭英一动没动。哎，姑娘听着不对味儿，为什么她太激动了，见着亲人了，这是自己的未婚夫啊，他真想啊扑过去述说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处，可嗯的一声，姑娘心就一颤，有肝一哆嗦呀，怎么的了？哦，他忽然想起来，是啊，他字节写的。哎，他猛然抬头看看郭英，这一抬头，哎呀，薛景云心里又是一动，只见郭英嘿，好标致的男子汉，如玉树临风啊，那只是冷面小生，真漂亮啊。郭郎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呢？薛景云，你先别问我，我问你，你的居家满门全都被杀，你为什么落在了勾栏院？说。郭景云眼泪刷下来。郭郎，你怎么到这不问问我受了多少苦？你怎么张嘴指问我？我姑娘想走，想躲里屋去，又想不行。此时她心里头生疑，是啊，我在这么地方，她能不多想吗？我要不说清楚，永远解不开的鱼团，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呀。姑娘含悲忍泪就站在郭英眼前，郭英啊，都没让座，自己往这一坐。你说，那个年头男尊女卑，尤其郭英，呵，大男子主义更厉害了。心想，我光乎人家大少爷，能要你个娼门妓女吗？所以对待薛景云这样，薛景云知书懂礼呀。他强忍悲痛，郭郎，切记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听我把以往的事情跟你说清楚，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哎，就在三年前，我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民情，发现那里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鸿雁哀鸣，贪官污吏如蚂蚁一样那么多，把赈济灾民的国库银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饿死无数，尸骨如山。回到京城，他连夜上书请万岁惩治那些赃官污吏，没成想奏折落在了奸相萨敦的手里。萨敦一看，要惩治这些人都是他的门生亲友，就这样他怀恨在心，暴打一耙，诬陷我父亲到南方以视察民情为名，实际是网罗人才，有意扯旗造反。皇上大怒，传下旨意，把我全家100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销售。监斩官就是奸相萨敦，他见我有几分容貌，又想侮辱我的父亲，愣说是我家欠了国库3万两银子，把我打入昌门还国债，就这样就把我卖到了勾栏院。既然你全家都死了，你
1: 就应该为父母尽孝，为夫家尽节，一死了之，宁叫名在人不在，有人无名也枉然。
0: 夫君，我明白，我自幼读书识字，也读过烈女传、女儿经，我怎么不想进阶，怎么不想死啊？可是那萨顿他不让我死啊，黑白天有丫鬟看着，欲生不能，欲死死不了。后来把我送进勾栏院，范二娘逼我接客，我宁死不从，皮鞭子蘸凉水，打得我浑身是伤，我至死不从。就在这阵儿，多亏盟叔朱亮祖来了。朱亮祖喝醉宝二娘说，官家逼着银子每天由他来还，不许逼我接客，并且给我买了这套宅院，叫丫鬟伺候我。他劝我说，只要有人就好办，你别死，这个仇一定要报。说郭郎你文武双全，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将来会给我的满门报仇。我一位见郭郎，二来可怜盟叔朱亮祖，他的一片苦心，故此在这忍辱偷生。盼星星盼月亮，郭郎啊，把你盼了，想不到你不问我的疾苦，不问我的苦处，你竟说这种话。今天我已经见到你了，我愿足矣。郭郎啊，我对得起你，只是我家的仇你一定替我报，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啊。姑娘说到这儿，用袖子啪一折粉面，奔旁边的柱子就过去了。干嘛？他想处柱而亡。郭英啊也听明白了，也后悔了，我太莽撞了，我怎么不问青红皂白我就训人家啊，要死这怎么能行呢？他噌打个箭步过去了，嗯，一下子就把郭景云拦住。你干什么？景云，我错了，我不对，你松开我。郭郎，不，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我的心迹，我门上对子你看见了吧？虽然深入烟花，我可是清白之人，不敢说出自污泥而不染。郭郎啊，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心迹。景云，我可以陪你道歉了，你要死啊，我和你一块死。那我先抹脖子，有刀没有？你刀在哪儿？在我抹脖子。嗨，来，景云，坐下。我是个练武的，我是个粗人。哎，你受苦了。其实我想你，想你一家子，我可没少掉眼泪呀。你落在了白美堂，我这火啊就压不住了。既然这样，咱们谁也不死，你我夫妻远走高飞，找机会杀了萨顿，给你父母，给我父亲报仇雪恨。啊，姑娘得到谅解，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么，郭郎，我的公爹婆母怎么样？哎，别提了，也没好，是这么回事情啊。不但公爹被杀，怎么全村的百姓都跟着受害？是啊，朝廷作恶多端，我郭英准备和弟兄们扯旗造反，这回到京城拔15道武科场，我就想夺些状元，有了兵权杀了昏君。好，我求盼头了。可是那你那我得回电房，那我怎么办呢？你哎，我把你送出去。哎呀，这白天怎么走啊？小两口正没主意呢，楼梯板腾腾腾腾砸夯一样，有人上来了，紧跟着门口人喊，
1: 薛姑娘，

0: 好，我去，我收拾收拾就去。
1: 哎嘿嘿，这可太好了，我送信去啊。
0: 宝二娘噔噔下楼走了，姑娘把门关上，郭英火了。什么？你要给七星驸马祝寿去？不能去。七星驸马是个老色鬼，再说跟他身旁的人没有好人，如果在酒席前他要耍笑你，你就这脸往哪儿放？夫君啊，你别着急，我忍辱偷生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见你一面，我们是从小定的娃娃亲，第二就是给父母报仇。我听说七星驸马他是老皇上的姑爷，当今天子的姐夫，他上管君下管臣，他和金星萨敦不和，我有机会能见到他太好了，把我父亲的事情陈明七星驸马，戴元德他抓住金星替我居家满门报仇雪恨。哦，景云，这个主意挺好，既然这样我和你一块儿去，到那之后七星驸马主了你的冤枉大状更好，如果他和奸相萨敦要是一丘之貉，我郭英把他们斩尽诛绝。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个街面上坐着，我心也是累。
1: 想你中的车啊，司机。
0: 俺爹那那徐阳虎啊，给死的我身上那是人多。
1: 我在那儿都是打
0: 沙拉拉，要去要干不多了。
1: 我在那儿都在。到这些油漆要往这么多些油漆相中一直满上的恶人不由人我的干呢相中可是和睦你忘了我这是我做的我接单上街十多图什么相中个的心犹豫了啊为什么做什么呢一路走单油漆要往那儿往相中的不知道为什么做的

0: 说起那个二人真的不那个这个
1: 有气
0: 啊说呢
1: 阿德那个一个人进的
0: 俺们的兄弟阿德来王子呢阿德

0: 高僧个人比不了干的吃心球
1: 啊，十来万分你默默面的听着这皮吧。

你让他了解，到底有那些钱，人家不拿钱的话题，搁几老天没来干的钱，我让几天来个来无情。安安多呢？

0: 为我的心感觉的不舍得啊阿波明的那把的这份存在了我两边的那欢迎宝宝我心里一家主题很为我的刘秀太子这里一个团结
1: 我的弟弟这些宝宝
0: 年年都是家的人不愿意整个就在这里跟着那个那个人我听才是韩刘秀的可是多了我
1: 结束了皇帝王王宝宝那个
0: 同志不要那个马斯你把钱打的我的黑土门前
1: 和王王
0: 前的金人那个老人我热天的马的宝那个女子的秘密不一样
1: 何不提那鬼
0: 那金嫂就是徐阳途中这两年干的五角个太子给丢了这个鸭子头
1: 这两年都年没保护
0: 当然保护回去可是你我这个对那三把顶球
1: 你莫
0: 是那三五的这个人干的这个的我听太子刘秀的呀把我大回肚的
1: 王蒙
0: 我的黑那三五的中国的几人陪我那边的混乱人比好些的骨头
1: 王爷
0: 我的家把他把他把他把他

的，尊人太子还刘秀恩听杜顺姐姐，可是还一个土地上次来谈你的嘴老黑，一路尊等风顺的风吧，还一个不得，俺这个王孙有余，都是把他的身体，那下面呢，那阵都是人跟比车，人都是别拿什么。

但无所谓，我就问风顺风吧，我感觉那确实蛮的。嗯，我这里常说相中，我到底嘛个风顺风吧，把是古哎，我那么了生，要阿不，我真混这团蛋，比你还多得了，儿子艰难的呢。这里要去一家了，去一次呢，那个家个压拉的很的。可是路子呢，我他阿里路真把挨得忙的。我这个我真我们这个台湾我特意都去也活不回来的。我那的人，去年就生病去，阿拉别人我做了我俄罗斯些台资的某些的德人比钱，往往都熬人来过阿妈呢，我真的问得完了。可能是有那个等的少几个人，相中到自然不接，那地上进来那个风阳公又成龙边了，到我这里跑了二十天，又喝点酒去。응근히자원한테는벌어벌어떼미는흐든들벌어벌어질야다아이라자비가순사다니아이랜다사람비보시아하

0: 相中个这技能，好像在我觉得呢，
1: 有人怎么样？
0: 妖气妖刚，那个多多这大好戏吧，好了吧？这记得的家的相中我的我的妖怨不不成个，我真能把龙的头当二嘎巴，头顶不一样的我这个啥都不知道。

不舍天爹的那爹孙王啊，长难自当我的门人先。

0: 天上街看大路飞来不是不是等
1: 可不得
0: 车子面很招人不是不是天路也说

还有自己在那个些的话，给人做点，做点就让他韩国人做那生意的。韩国人如果在那得了，徐淑英也中间，都是话，俄罗斯好吃那韩国人，土什么难的，毕竟，二十多年了。응급제든어떻게깨워볼그만의어를준비시오두려운보단내딴에울어내잖아두려운보단중심은향중인듯다그들의질들을짓는놀다향중내말봐라낙잡은풍양궁그리고휴양소때구나향중내우리그런바람다그돈깔짓따로지뭘틀어다그렇게지내군미시네쇼어인부름나같이어다낙진다나스금바람을납도니마유아드그진풍양궁그득원한월드네뚱랑장부스몰라이마산글박한류우쇼기함글었구나응대샹둥타이스기도스라낙자만으려다스몰은훌약타측고네비든털고또휴양후글으라바스뜨겠대월약스지는치마기나쌍스라발발다폭탁을해그만친수수인황망단무둘의탁들황망내부이다다다우소산이치륵후들가흠마자휴양후죽말든휴흐름을써하다다우소산황망젤르기후레가그녀가제리긴다스라스바스아름은덩미송잡지

0: 我都长了，我得唱个为了张丹擦的泪。问得啦啦，问得哪里，我罗家啥的去哪啦？我跟那么人孩童讲义，几滚下来啷子罗？
1: 徐阳
0: 姑娘就站在个石棍阿斯基诺接着打，
1: 那山
0: 他山也蛮亲，
1: 我的这可
0: 也不为我吃的亏。可是个车上得了都会红回来不是不是他，
1: 可是那苏人
0: 是不是这个叫他不是车呢？跟着讲讲我是的一些老板，我是给你老师喊留下舞台自己。

0: 찬타이스은지노가차간살이우러더이살았지허이사돈들을벗들한시향중납듯의지노래이루돌다란순양궁떠들어서여러봤을지나아야하브린원인은돌아났지예순왕망将军실기제와띠하에라드가라드힘은향중에나사있으면무지시죠
1: 토라이빈이었다
0: 무토라이다
1: 향중이
0: 나월긴두심을비월긴중량장두심을비해봐은과실이기왕망이필드무드라
1: 향중미리그빛나흡이
0: 훌라해바라갈라
1: 지리마들까지선발얻어발굳지라있지요
0: 은풍양공대덕후나
1: 지리을흠이주선발보시군에들리
0: 조스멍이디디레번조글아가
1: 은옷하시그득이기물
0: 흠자와역을불켜서온비시자르기젠아슬마는아름다운호는
1: 이입는아름다운이짝지가다힘을이후레하사변이다사어그래한자락뜨째호는전진뚝뚝던침을어
0: 자락뜨는
1: 호는맛귀좋아등부시습길줄은
0: 뭐또허무니기까천한가라가라가들발대
1: 승의침을이침을이했다너는우선강물같은흠은을그다지자야름문드로허인무들얼어른다는왜
0: 돌돌땜스가가다흥양궁인왔게읍등다는속닷라우예흘모해벌제는
1: 유월음침어제약등유모해
0: 왕망벌아름은두문치는따고나가이동장이없어나상하라됐지
1: 아구리상사
0: 풍양궁
1: 자양으로허리후닷이르헐래저후
0: 향중맞이르헐래뼈어도약힘다
1: 털모두익지를달성이얼얼깎였던신훈얼성슬의것을실직도따라하기들어서만묻지않죠

0: 轮的牛马车。
1: 那是那王山的人烟多。

0: 我老说我是个真好生的乖。
1: 俺来发生我那不能爱你这么大的地方。

0: 跟两位一争啊，
1: 一了
0: 快活的自然死。故意了站的，他不断了，我这打死了，回家了，哎，赶紧说。

0: 春年还是一月等的温度这个南根吧
1: 好的
0: 一生的阿妈这心我的个哎也不能在我都晓得问问来很简单不啦问娘公的微信的家人家不别拉疼
1: 犹豫
0: 一生的好啊你我是什么的你的
1: 冯阳公的不要
0: 陪伴你饿了吐出来跟他两边了
1: 犹豫的
0: 时候讲预生啊啊当然他们讲的我这里也不哭泣了冯阳公的什么叫哇
1: 犹豫的去亚热的你的好友风顺风吧天天相中了的和解的和解啊你的好友的
0: 也不会错的相中也不会的
1: 相中也不会的
0: 什么的也不会的你的好友的也不会的相中

0: 到位，
1: 咱们能拿啥子落鸡蛋里去？
0: 大嘴巴，嗯，
1: 这个什么大点了？孟娘公了。能他那人从小我了分八条线，
0: 能
1: 他那人
0: 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候，
1: 我去连包了我了，
0: 二里不一嘛，
1: 天了的。有一个德行，
0: 能
1: 一路天呢，还一路外公，
0: 有气有
1: 硬的德行。
0: 刚才那
1: 是电报，刚才那是叫有气呢，刚刚我是啥电报，没得人他们来叫气呢。
0: 一天的路电，
1: 我是钱包找你的，
0: 有一年我是去什么吃酒的，他一直给上他介绍回来你的。要与混的，
1: 就那地方也还是没得啥。
0: 一我们这这这个工资还
1: 要他他吃。
0: 他他的听个五十几块
1: 钱了，
0: 他
1: 他这他，他这也是没得了。
0: 结束了
1: 王莽。
0: 这几年
1: 啥节日？
0: 徐阳公也不在家吧？
1: 徐阳公没到，这个哈哈他们这个哈了不得了，不给他吞过来。
0: 今日大哥你光
1: 他哈三个大手里哈十年没错。我天哪！我们二万多人里头，忽然间，
0: 可叫土生
1: 家不接济嘛？哪山茶山手里叫的？
0: 跟头马
1: 上五月了，还是要你们退的。今个这个我说怎么东西都去，他还算个什么没退的？一个什么人都得把老罗干去了。
0: 徐淑英
1: 啊，
0: 他那个一个个雨情都
1: 要去。这个月真突然间来喝了，
0: 好真真，
1: 二哈子带回来个绿球给他打起了。
0: 可是吧，好真真，
1: 这个带完，
0: 有一个还
1: 有，就有了外人的手。

0: 我知道。
1: 有你这个心，
0: 你们怕过你吗？
1: 这一来的
0: 寒露的难，天天的黑了一个寒的心里面，
1: 几个地方都是豆
0: 角里面，由于寒露的眼睛，可是里面也没多的东西。
1: 你们
0: 太子地方，
1: 他
0: 那是不寒个了。我这人做的跟那个，家里那个端的是别人做的包子饭，包子那个亲热。那这样那是不收他的捏吧？
1: 我们
0: 算大，他家他做的不是这家伙干，他那么多话，他心那多，他心里你都是过天堂不一样，他是这个那个不是跟人比的。阿拉不是们。现在给侬都绿色的那个，长了长了长了，脖子尖了，感觉到什么了？因为这个风阳功的，很呼着干生，感觉的呼，我打你的耳朵也尖。
1: 咱们
0: 一里街了，就是脖子就是脖子，很那干生，
1: 一面
0: 感觉的嘛，呼着干什么了去？啊，大完了。
1: 于正中央结婚前
0: 他咋死的
1: 起这么
0: 晚去那可怜我倒不忘忙
1: 他的爹起了个起了个
0: 晚他压了我也吧起了起了晚
1: 何多路的
0: 婚事干这个了
1: 何多路的
0: 婚事干这个了干这工作了干这个婚事咱们这个天数生前过的，同安那生得着了，同安那生前过，与成年过的，同一来到人道。

太子都是很能够行，这个高僧特别精力特别精明，要是他那三天都给他，太子呢那是老师就来说。

我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无论你这家说了，我为了俺这能把俺干活解决。干活这个东西，活就完了，那我干嘛在家里干起点心的？干活这个干干哪能干起那个？他那天在厂里面干起做了嘛？如果哪能他一次给他不是，叫我怎么当师傅的？我带了是小老人去了。我说哎呦，我这个大大咧咧个车身呢，搁了电机上搁了接不来，
1: 搁了地里个，
0: 好了也是我，别再去得人拖拉的后面，
1: 做
0: 什么太难？我这个大车子里喂，
1: 哎，走，
0: 拉不起，是你今天拉不我上车子，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我的这个。
0: 就是那老爹，那个那个那个，昨晚五人打打了，头天我给送出来了呢。
1: 就对你了喂，
0: 啊，
1: 我到个今天去找死我爷家去些，
0: 五人来老多了，后头几人老多找不到的去。
1: 走，
0: 那个那个那个，你反正找死
1: 去。嗯，那个是
0: 他让的，
1: 我离婚
0: 吧，是
1: 不？嗯，到我第二
0: 吧，是不？
1: 他也是一个没老老给家接姑娘的。你这个我
0: 盖完了二了边了，这个老人就开始啊，说明都二了那二了边了。
1: 我家都旺旺，这老伙子就是很累的。徐淑英，
0: 人家从这个屋里讲，
1: 喂，老哥。
0: 养个什么？养个什么？
1: 养不了喂！
0: 养个什么个都行。
1: 今天咱俩结婚了，我们是主要
0: 找些别的来物质喂。我说呀，那里边我老早就信了。
1: 他啊，我二哥那边已经说，已经了我带起来了，我们等咱走脱，我都得给我磨得快。
0: 湖南出来的鸭一个，养不了喂都行。我比昨晚他们我都死了个的，我给我们的丢失丢个我什么人？
1: 嚯嚯，
0: 去哪了去？
1: 我
0: 你哪拉是弄一堆混弄个的？
1: 我都特地五零一三搁了都，
0: 大大咧咧个都是阿达西地的，有问手没有？
1: 今天节目呢，有秀一
0: 对，
1: 啊，有秀啊。
0: 明天让他跟毛多少岁？
1: 六十五了，杨叔伯岁数。
0: 啊，四十多了，微信就是这些，
1: 我比微信就是的。韩六秀我都进太子里来了，
0: 韩六秀太子。
1: 我那儿子亲你们那老
0: 姐姐姐，家闹的，先跟他那个屋里去了。比不给嘛，
1: 比谁多少
0: 钱嘛？他我那三年嘛从夏天打的呢，这个来徐淑英来讲呢，回就是那地方去，也已经明年也嘛脱下了。这个王曼来讲呢，俺们明年春夏那个。
1: 这春夏问
0: 题这个，他那几户人家打不热情的。
1: 路呢？
0: 很什么大不了的？
1: 我这人到别玩了，
0: 他们别来打算了，他也得些。
1: 为了
0: 你拿大大东西，大不了做的。
1: 这城乡物件呢，不多吃亏呢。
0: 这个徐淑英的件呢，
1: 洗衣机不打了，洗衣机不会干。

绍，一级干介绍，跟他跟卫生室就行。现在特别不能接他，一级干介绍，必打的是外，我见病我做，很不能接，连亲不能接呢。你住在这个怎么叫的？你的街上街，结束皇帝还安呢。丞相啊，没徐庶应该从你姐姐。前面你忘了我，喊你进来，全部都是姐的。进了丧事，比咱们用了丧事。你还怎么回事？你还怎么回事？二本那一屋头在太子里，儿子我找我二本他们去了，当我了，二个老七个了，就是吧。我不能讲，他做真的，我弟弟今年大二不了，河南去读了，还没儿子那个结了婚，希望就现在读书了有意见，因为我弟弟今年五得结了多少多了的，丞相我那个都进山了，我那几读书了，读书了我们个都完了，你找那个案子呢？土地里今年完了，是阳新田的田那么多了。我东京汉给他建完了，建了都清客里去，我这里面正在保养这个钱了。我这他当年那人那也把我们林家做的不乱。今年问起你今年没回这回的。正在给他清点。其他的那个我存得上干啥的事了？那两毛了还的？比如说，起码我这起码也不行了，台子都大，没那么大了，省钱了。去年是分了五万个去年个了，去年是年的新编辑，我那就吃了五万块钱。这要我在今年去干几活来我这台子吧，还得我存到别个的里，今年那个我这台子五万块钱。起码那很多路去得台车嘛都回来，恨不得去也不那个路才能去。今年不进去，哈年没做回来。头里往回走了，马拉多结婚的单干着了。土里过来，我这个都见他那亲都不跟奶奶他妈过一嘛。干几年的喜欢那个。做别的，你那个不要。他那地也是，他那个那的，他不能接，那不能那个。我们只能按着接，说的那他那钱比不起。我今一个丞相拿这一万钱，我们这家台子给你们那张过来，叫我呗。不过毕竟我先当的，不都那他那钱，你一结果他的木他会么？他会我拿的。他们那年发了个大钱来，他妈还没出来。

0: 我养得的那些，
1: 不是托
0: 这个干的个心，把这婚礼要飞到波兰大厦台上的阿伯，
1: 丞相关
0: 心的我这个你的，
1: 不然
0: 的我是给的，天了黑了讲你的，
1: 无人就跟这个。

住嘞，他那个那是不能胡乱飞烧，他那安天子不大不嘞，不是过了年寒团大呢。慢的生草了都嘞，他们那那是不能胡乱得来的。你那那干天人给他钱，忙木做那个给他爹的，我那给他分别怎么？现在我要分二的个，我是听。

0: 的绝对，那么你说的就行的。我的心态是为了你，你们啊他说个就行的。别的没说话也不敢的，为了我是诺斯卡才知道。
1: 结束王莽上他头年很累，昨儿给他的儿子结婚了，年龄结果他了。比如你爱去看他的文字人不是他的干了，这问他也是个啰嗦的。徐庶英发急，哇，什么不呢？我这位，
0: 拿枪把他治。
1: 儿子他们今天你愿打起的话，我这就做了回来，他那个要给收了的。明年好有五十八三能分抓的几个别过了，家里的保分二五个人都抓这么多，
0: 他这个家家铁说那一心的把这个没了才来给我捡吧。
1: 俺不知道那七零将军明天他那个好有的行的这样子，你把这跟着他的回答给
0: 生死徐庶英看见了，
1: 嗯，他那个是啦，阿伦，我都起来了姐姐，嗯，那都是什么的事？
0: 他也是给我保证没多少，
1: 那个东西，也不多少，我给说一下，但湖南这些节目，喷湖南当接的，可怜我们，结束王莽的事情，那湖南如果当湖南的大人。我昏天昏过去了，今天你们在说那车找啥结果说？当然才是的，这个结果是胡乱胡乱了。这刚才他那些那问题呢？
2: 这无论阿拉们怎么解决，那那都比我解决好，我也是胡乱胡乱的解决。那个东西就是现在找的，那后来我给找进去。

0: бүлэг чамар жаргал. Хянахч танаа, ерөнхий хянахч бүргэд. Ангаран дэвсэнд баярлалаа.
1: Нин 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 却没有书，几架简陋粗笨的木架上到处堆的都是军帖文案。西边一个木质沙盘，分黑黄两色，插满了小旗，占据了几乎半间书房。东边大炕上铺的熊皮褥子，地下大概烧着地笼，一点烟火气不闻，却暖得令人燥热。二人进来。 桑成鼎已在里边，一桌风馔已摆在炕前。见他们二人进来，桑成鼎垂手说道：“主子，九爷在哪里下榻？请示下，奴才好去准备。”九爷不是寻常人，至少得住的和我这里一样。把东书房收拾一下，那边的沙盘撤到正厅千家房去。明儿你带九爷在城里看看。 九爷最爱读书的，我书肆的书各样挑一册摆在东书房去。九爷，请。允堂在宴桌前坐下。<笑>两公啊，在京只是听说，这次来真是大开眼界啊！看到你大英雄本色，令人心服啊！虽说我不饿，但这杯洗尘酒还是要吃的，请坐。 给九爷请安。一瞬间，年羹尧好似换了个人，一身满面笑容。允堂惊愕之间，年羹尧已倒身下拜，叩下头去。允堂慌的连忙起身，双手颤起。哎呀，两公啊，这是怎么说的？我不是领差，也不是监军，我是，您是九爷。<笑>九爷。 国礼不可慢，家礼不可废呀！要分分清楚，请九爷恕我前居后宫了。说罢，亲自给允堂斟酒奉上。耿尧是个读书的将军，说到底，君臣纲常还是懂的。其实您到我这里做什么呀？我们心照不宣，我断不会叫九爷在我这里吃亏的。 这是很透彻见底、很顾情面的话了。允堂心里一阵感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哎呀，梁公啊，你真是个绝色，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也不怕你交浅言深。皇上与我虽是兄弟，多年来也存着不少芥蒂。
2: 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又是兄弟，又是贼罢了。我说这个话，你密奏皇上也好，将我就地正法也好，都无所谓。但我心里拿你当条汉子，如今依托你求个平安，我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的心。 有如此悲，说着，将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灌得稀碎。九爷，年羹尧喊了一声，却接不下去话，良久才冷静下来。九爷，何必这样呢？先前各为其主，说不上是非二字，如今既为臣子，只要安危守命。 我不做小人之事。允堂见时机已到，从袖中取出了一张银票递过去。梁公啊，这点银子寄回去家用吧。听说11月初3是年老伯父的70大寿，我原想亲自去的，可惜皇命太粗，匆匆离京，连令兄也不及见面。这里600里加紧，递送呢反倒方便。哎呀，舅爷，生受舅爷了，家父如何当得起呀？您用钱的去处多着呢。年羹尧展开略瞥了一眼，见是一张10万2建票集兑的龙头银票，心里一惊一喜，手攥得紧紧的，口里仍在说：“哎呀，这实在……”一眼瞥见汪景琦夹着一叠文书进来，年羹尧即将银票拢在袖中，脸上又复变得凛不可犯，改口道：“既如此，我陪九爷喝下这一杯。”遂端杯一饮而尽，转脸问道：“这早晚送的什么文书啊？哪里来的军报啊？”王景吉怀中抱着文书不便行礼，向年羹尧一躬，抬头看了允堂一眼，二人便都将目光闪开了去。王景吉说道：“哎，这是东书房存的，桑成鼎先生叫我抱过这边，请大将军示下放在哪里。”“
3: 就放在炕桌上吧。”
2: 年羹尧吩咐了一声，见汪景琦要走，又叫住了：“
3: 你是前头文案上的汪景琦吧？你的字写得好，写的诗也很看得过，你上的几个条陈我看也很有章法，已经告诉桑成鼎叫你这屋里伺候，你知道吗？”
2: 汪景琦尚未回答，允堂故作失惊：“王景琦，你是不是当年乌兰不通之战在锁中堂墓下为皇上草过讨格尔丹席的那位汪兴堂汪先生啊？”王景琦似乎一怔，玄笑道：“骆驼书生埋名数十年，不料还有人记得你是……”“
3: 这是久贝了爷。”
2: 年羹尧也不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还曾有过这番惊人的经历。乌兰布通战役已过20余年，自己当年还是个牙将，此人却已在东军营帐中为西朝名将索额图参战了。想着不禁肃然，竟起身道：“哎呀，不料还是前辈先贤，实在有屈你了。”
4: 人老珠黄，夕阳好，黄昏近啦，不可再言当年。桑先生说了，明天……”“
3: 什么明天今天的？就是此时，你就留在这里，将是老的了。我这里幕僚上百，真能办事的却没有。论起来风花雪月，诗词歌赋，弹琴一起，一个比一个都能说会道。可我这里是沙场，兵凶战危，一个失机便是射击之祸，便是百万生灵涂炭啊。我要这些马屁精八耳狗做什么事啊？王先生，来来来，一起坐，我正要和你细细议一下你的条陈呢。”
2: 三人正在行礼让座，桑成鼎匆匆进来，看了允堂一眼，却没有立即说话。年羹尧便问：“
3: 怎么了？”
2: 桑成鼎略一躬身：“
4: 回帅爷，西关谢的侍卫爷们吃醉了酒，和帅爷帐下的几个亲兵打起来了。”“
3: 我去处置。”
2: 年羹尧缓缓站起来，冷笑了一声：“这些人我晓得，除了欺压良善，半点本事也没有。王先生，你陪九爷坐。
5: 来啊，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等着本帅升帐议事。”
4: 说着便出了书。

0: 顷刻之间，外头已是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响，就连书房里允堂和汪景琦也觉得气氛紧张起来。因见无人，允堂方悄悄地问汪景琦：“无疑呀、啊，这个汪景琦呀、啊，字无疑，号兴堂。无疑呀、啊，这个桑成鼎是什么人呐、
1: 啊？”是年大将军贴身心腹随从，他父亲救过年羹尧父亲，他在额尔吉纳救过年羹尧，替年羹尧挡箭，背上中了30多箭。
0: 年羹尧前呼后拥赶到了西关界，这里是一片狼藉，两桌宴席翻了个底儿朝天，杯盘碗盏都砸得稀烂，满地的酒肉被踩得烂酱一般，10个侍卫的黄马褂被油渍污得斑斑驳驳，挺剑立在南端，10几个中军行辕亲兵拔刀怒目站在北端，只要有一个人不持重，这里顷刻便要刀枪相见，性命相搏。这年羹尧满脸阴沉的进来，10几个亲兵刷着跪了下去。大头一个亲兵说道：“
2: 禀大将军，他们辱骂你，弟兄们劝，他们还动无千大人。”这会子才想起来禀我，吃了。
0: 年羹尧满脸横肉站起，暗哑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
2: 一律给我去手。”
0: 去手是什么意思？木香阿几个人无一个懂的，正发愣间，对面10几个亲兵扎的答应了一声，将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刀光几乎同时一闪，10几只左手已被砍落在地，10个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年羹尧咯咯一笑：“很好，每人分发3000两银子，调任陕西军粮处江洋。”年羹尧又将脸转向木香阿，哼了一声，恶狠狠地笑道：“你们是立过战功的，孤免一死，你们搅闹行辕，怎么处置啊？”木香阿这时回过神来，晓得年羹尧是来下马威，自不肯示弱，挑衅着看了年羹尧一眼：“你奏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无求所谓。”年羹尧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我是专捆大将军，发落你几个狗娘养的，何须惊动皇上？”木香阿揶揄的一笑：“回你大将军话，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年羹尧盯视他良久，突然仰天大笑，倏然又收：“好，你顶得我好，省着。”说罢背身便走。
3: 年大将军升帐喽，年大将军升帐喽，
0: 一声声传呼由近及远传送出去。年羹尧的大将军中军行辕，其实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时，青海喇嘛为康熙回驾所修造的行宫，康熙回城没有从这里路过，因而一直闲置。年羹尧行辕由甘肃迁来，西宁太守司马禄又将这里重加装修，除了将正殿上的黄琉璃瓦换了绿色，其余仍旧是皇家体制。九营正殿改了行辕中帐，殿前丹池下两口灭火用的储水大铜缸也是仿乾清门前的金缸规模， 甬道中间的玉炉香顶，临时用黄毡布裹捆起来，算是殉礼回避。大殿上按年羹尧的意图，西壁满绘青海省山川形势图，东阁玉榻却改了沙盘，饶是如此仍显得空落落。正中一张硕大的卷案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镇纸，墨玉印台足有一尺见方，上头明黄符面搭着印盒，即是按康熙手书刻的抚远大将军官房所存之处。这些也都是平常虎皮交椅后的两人多高的龙凤架，却格外醒目。一个供着雍正皇帝如朕亲临的金牌令箭，一个供着错金嵌玉龙盘凤绕的尚方宝剑，都漫在黄沙将帐中，给人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这地方平时将军私下里叫他白虎堂，虽是议事用，但因出道还是头一次启用。就是在甘肃平凉，年羹尧也从不轻易升帐召集军将来正厅议事。乍听年羹尧升帐的军令，将军们都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了，一个个装束齐整，衣甲鲜亮，疾趋而入，虽不敢喧哗议论，都用目光互相询问交换着眼色。正没做奈何时，又听闷雷着炮响三声，年羹尧居前，桑成鼎随后，从殿后西移门拾级而下，步入大帐。满殿七十余人呼的一声全都单膝跪下，说道：“给年大帅请安。”马四碰叮当一片响啊，起来吧。年羹尧径自升座，环视了一下左右，伸出右手张着虎口平举一下回礼，这下才坐，嘴角微翘，带着一丝冷峻的笑容说道：“今日召你们来通报两件事，圣上特谕着九贝勒允堂前来军前效力，这事你们可都知道啊。”军佐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一齐拱手说道：“
4: 表下知道。”
0: 年羹尧点点头：“
5: 九爷是当今万岁爱弟，前来军中也是卓玉成器的意思，你们不可存了别的心思。说到底，九爷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你们要好生保全照顾，不可缺了君臣大礼。我晓得你们这些混账，见了我毕恭毕敬，转过脸对别人就没王法。谁委屈了九爷，我照军法处置他，可听见了？杀！”
0: 年羹尧趴着拍案而起，眼神变得恶狼似的绿油油的，气从丹田而出，大喝一声：“
4: 宜兴阁末将在，
5: 你去西关县即刻将穆襄阿等十名犯纪军官提来听候发落。”
0: 这个叫宜兴阁的将军扎着打了个签儿：“
4: 遵大将军令，请令。”
0: 年羹尧若无其事的伸手从令箭架上抽出一只虎头令箭，当的灌在了地下。宜兴阁双手捡起捧在怀中，大踏步出了正帐。咱们这才晓得，是新来的侍卫爷们犯了军规了，一颗放下的心又提起老高。十名侍卫被二十名如狼似虎的军校架着双臂扭送到正帐，一个个已是鼻青脸肿不成模样，见到帅营虎帐这般阵势，无不脸上变色，心头突突露状，却一时放不下侍卫架子。穆襄阿奉有监视年羹尧密谕，有专折上奏之权，
5: 进字惊慌，还拿得住些。在亲兵松

0: 在揉，揉着拧得发疼的膀子，怒目年羹尧：“年大将军，咱们奉了圣谕，万里迢迢自愿投军为国效力，你就这么个代成吗？”跪下。什么？
1: 跪下！我穿着黄马褂给你跪下，那我就剥掉你的黄马褂。
0: 年羹尧勃然作色，手一挥，早有军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扒掉了十个人的黄马褂，顺势西窝里猛踹一脚，已是踢跪在地下。年羹尧随手慢指在前面的二十多个人：“皇亲国戚来我这里当差的多了，凭一件破黄马褂就敢蔑视本大将军吗？你问问他们，谁没有黄马褂？拿你的一星阿是简老亲王蜡布的三世子，当今皇叔，没有你尊贵吗？桑成鼎，按行辕营规，这十个人在辕门步行参拜，喧哗膝关节，辱骂本将军，又恃宠傲上，嘲笑议事厅，该当何罪呀？”桑成鼎近前一步，干涩枯燥地蹦出一个字：“斩。”“那就按军规行事。”“拿酒来，斟上十碗，我亲为他们送行。”顷刻之间，两个军士已抬了一坛酒来，就率案斟了十碗，塞到跪在地下已经吓傻了的十个侍卫手中。年羹尧自己也端了一碗，瞥了一眼桑成鼎，桑成鼎会意，一躬身退出去。年羹尧端酒在手，徐步下街，已经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目，温语安慰道：“皇上差你们到此，是一刀一枪争功名，为朝廷建勋立业来了，不是叫你们来送死的，这我清楚。穆江阿，我与你父亲其实还交气很深，你坐满月百日我都去过，还说过你有出息，雏凤青于老凤生，将来比你爹强，哪里能想到你死在我的令箭之下呢？哎呀，这人哪是从哪里说起呀？”穆香阿抖的碗里的酒都洒了一身，越听年羹尧抚慰，越是惊恐不可名状，抬眼一看，周围一片陌生面孔，连个说情的也难指望，顿时脸色变得窗户纸一样苍白，颤着声说道：“
2: 咱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军，如今知错了。大将军既然念得当年与家父交情，我恕过了，愿一刀一枪死尽他地，为大将军效命疆场。”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一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一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 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叶青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一晴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一晴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一晴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一晴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一晴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一晴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岛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一晴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岛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一晴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一晴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岛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一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一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一晴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一晴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一晴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一晴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 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勤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勤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勤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勤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勤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勤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勤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勤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勤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包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俺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得能照见人影影，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勤娥，那时候他还叫易招娣， 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6: 我放。”
5: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地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周地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国。

1937年9月，荀霞父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教室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心，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荀霞父亲笔手铸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荀霞父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荀霞父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诫，他的回答是：金刚应折不为钩。离开黄埔后，荀霞父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为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荀霞父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企同乡同窗之谊，寻找统战奇迹。荀霞父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荀霞父，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竟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荀霞父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荀霞父被特务秘密杀害。荀霞父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荀霞父等革命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圣报频相传，廖军闻一喜，荀霞父激励友人的诗句也成为战友对他的告慰。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啊，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啊，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啊，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啊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盯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 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用，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戴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毕竟啊境由心生， 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

0: 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

0: 就会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它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1: 嗯、
0: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1: 嗯，
0: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3: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1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12: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研督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

0: 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1: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1: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0: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0: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课。
1: 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2: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1: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

0: 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1: 我的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
2: 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3: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0: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4: 这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1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5: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8: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9: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10: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8: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11: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的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灵活打击任务。
8: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

0: 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2: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4: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6: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4: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

0: 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1: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0: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1: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0: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1: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0: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1: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它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它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它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它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时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

成诵播，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0: 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十七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5: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5: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11: 怒放野攻，野趣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

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 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鲁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淼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乙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

0: 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
1: 嗯，
0: 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

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运工作被按下加速键。记者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舷。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边。

0: 动力周桥上的两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1: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2: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3: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6: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5: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

0: 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匠，中国兼香。

0: 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2: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5: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4: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养水质，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会议。汤大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脚踏实地的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施策、赋能、作风、选人5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新、刘旭报道。在查干湖畔的巴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联级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质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质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走进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质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联级看准了水质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吧，镇上就是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哎，所以按照这个往我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子。
1: 水质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联级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你拿回来了，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或者通过这几年那个打拼吧，走南闯北的达到学技术了。
1: 如今联级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质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联级没有忘记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0-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找到了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是的，这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
1: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质王，连吉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质养殖，让小水质在乡村镇

0: 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奋勇向前，在平整的赛道上交替接力，默契配合，全力冲刺。大家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运动员李海燕，
1: 我是全国县运动五届的跑步参赛者，感谢主办方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展现自己。虽然下着雨，我们依然很有激情。祝全国县70岁生日快乐！
0: 运动员谢文博，
2: 我是630破茧之刃的队员，我是第一棒。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体感不错，没有什么影响。祝愿查干越界活动圆满成功。
0: 为了增加跑步氛围，傍晚夜跑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十足。炫目的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30，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3: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还有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
0: 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献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隆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隆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
4: 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也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0: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隆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隆乡乡长韩旭，
5: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业余化生活更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